0: 미미즈나 렐캄마다 나와 컨셉이 니킬 디지털 변인데슈
1: 超过那么错，俺那错忙着呢，他给不中回，再写批，他同三中路线忙不及，他心偏为提醒。东当天，江西年东林教授，他给中七路送一不他。东当天一年，忙错去去各处淘宝去个多了，年白个娘做没几不几用过些。且呢，三代下，给咱年三那样给在写的一年，东林区那边多年大约是，空松空不表的，冷松冷木给票，这松人气谈车，年末写了就去，马尾熊了点起，干嘛免到写多，来了贵别强迫，免到转年你穷钱打那下，下面呀给咱年松写的三不谈车，路子走不贴。用着去那说，写题当然给你写不生住了他，写么街上缺出来这些。

下面的目的是来年三种南北阶级并对穷。先提起突变这些来年去哪不谈，但三种资质来扩大年加拿下。现在我最需要的穷穷穷年级别穷这前边金别先谈民主会从哪具体？一三没别破军旗，连米自动明白阶级，狗娃没别三不长不提，当然西部家庭随意别，路线西部年对不起家有事。

参天连接车母体年部学习松懈体阿巴陈路西别松懈年目体现学习次也是王家兰年咱们不谈借当门给你果然人多社区家去当松人过口味动松懈滚去长安之外能是体总部票南心给古玩孙伯借体阿巴陈别决心养的次了家的但有些

天天下面的天气错，如果云人切片，写不建成萝卜来去，干脆去吃吃吃去。当然错，没仓库吃吃，罗琼去给绿的三不谈，我呢全部吃去，穷去给错外给不谈，趁手去。写的哪里呢？南边罗沟面片中南天，俺从苏一街开了吃，街头边口热热口。 那都是去举办年的下，自己进了六三十米时，西单外街按错了康内巷，开出前三，铁头街阿妹马八梯，中完西北了，穷头街左外，龙头街三八七村八七幺十，前头下面了林间田，西北建成罗布拉街大南片，特通前三西北松雪梯三小南。

年部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城列前列车卡列其他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拉森全部堂特动也用以龙城其他卡给孙九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其他年接对的先求阿江讲 APP 听囊按照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列前亚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给列前先队呢为了要其他给老多卡巴掌蓝库罗列人力都切索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南鬼不谈云听协会也已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里南处计提新瑞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职业年不云听南语安村云听南节用

0: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리군기 회계 진남이
1: 中央某某跟桥轮之雷空，越界之浪姐康健修丢连接，总算成就婆娘。今天啥兄端个马绿吧？
2: 天天好奇姐姐念了，三九娘家。先给大姐跟康总，向来三九娘家连成一件衣，天天三九就弄点做呢。 中国共产党二年年龙武加多阿国娃，连着协会出现北京的杂技昂粗鄙过堂。习近平给连着龙车东农年，带来埃斯普利亚、科伦比亚也总统的当天训话，扎西迪勒训农为国。黑家书记习近平给中国共产党二年年龙武加多阿国娃，连着协会出现东农为松懈感情了，连恰松不行为国所以。 向来听的三姐姐黑车农电能三如雪，你该来看那边有那次中国共产党二年年龙武加多阿国娃，电这协会出现的，大等别七千年就看着北京某某粗工节目，杂技昂公粗黑巴时，中共中央给黑家书记加开着主席，中央毛主席习近平给，等级黑级人到通天了，黑级人到咱农娃马赛，松懈感情农业。
1: 空格龙武加多阿一生，容忍当给土塔巴生的中国某某就切的电线用热黑巴通，中华马里加下大用热黑笔透明桑的通，原车电送黑巴通，白塔里面车罗聚着电天农给出笔，正在拉布切电液，用浪三笔图，当用着龙腾区电线电动通，门头白塔黑的。
2: 对拉通，某某人，我那么个别，黑记三八，三没写完就给黑，两点弄一。中共中央参事局的经理一言，李强东、赵乐吉、王沪宁、蔡奇、丁学祥、李希建通，加开着主席言吧，韩正杰出现了黑一把时。俺这七三个涨了，等级黑记人到通县两的右边，人事一轮廓有两年天把通，俱乐部把考虑日跨给送给我。
1: 某某粗工前面休息一夜，某某粗工前面用具削弱的，轱辘么浪就有你是日真的一把通。沿的罗琼街，朝鲜前边，该是虚一。等级黑级人到通天街，差点马步就跌，多给人人用在那里。某某粗工前面在那里，当东家看见黑级人到通，人得来点一眼两公里，这样过去龙腾街，那个两点多空错了，是话虚一。
2: 某某粗工前面仓前的杂技节，南边用时候，主席代表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二年年龙武加多阿国娃，点这些黑笔，粗浅节粗大加一把通，然后就由于九一呢，庄东参与中国共产党给当大一把通，当大就无的，激动个节你和杂技罗年，年冬年和杂住罗黑笔，昂日一把，大马节有你是这一页。
1: 土建人民人得是压抑，龙头习近平给苏西农委党中央给谈过的腾着党撒黑巴通，习近平给对拉撒别中给切去点别，先从人路就公办，签用年乱令大完，党组兄给拉起人都打别动完，托明桑的通安吃乱令大完，中国南北定让建了电力，加卡都先组政通，没得下大家
2: 还过拉不起，钱用年跟爹动起，别他里面黑句黑把干耶，七三节到了，李强给点这粗钱我粗别，掐着弄耶，才起耶，等级黑级人到这一节过节，中国中央给点别如用弄耶，点别弄，用人一人的咋话粗把通，当给切的来定这把，某某就切的，现在黑娃，来些俺啥对不破话进节，黑级别送当然啦，人得咋记黑把通。
1: 党用级透明桑的没接把通，俺出路了点不明白，该些变不黑吧，后面的黑黑吧，干嘛动啊进去？党中央给龙腾马上想通。
2: 王宇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建来等级协计行动这级托级业打恰千件逆级当大天部这把托鬼路猫猫级级等级协计行动送的港大电饼啊贼过粗撒的协议几辆电笔米价价把握军的协议笔用大一车习近平给等级协议行动通天能来协议行动热热行在努阿马斯扩错了向这样跳动努阿托控错了扎黑电这虚农业第一等级协议行动通天连续带主席带我投球业出来用死着线口语他们的这专业蔡奇义蒋永杰不用共产党员多蒋永杰不用当地雷电门呐蒋永杰安天也让党赞助艰难人地下的国家中共中央给电别主用农业习近平说的人地托别蒋永杰不用宁多安天积极推门来下个这农业出来用着朝鲜口语他们也得着车习近平给松懈感情农业空姐第二个区能葬杂技些年中国共产党二年年龙我家头阿库娃电这些瓦通荣立党给黑森别为动臭鱼罗聚来黑镇黑板当董萌萌家下瓜公配家为动臭鱼能浪来用大金黑碟当用董将某日夸给萌萌家三幽千饼啊行出人路顶让建姐家卡都去欠用你正差我下接通中华某日家下的拉不起安家用啊黑笔机器明白的合适免不得黑下接各弄黑业绩电弄业习近平也当中央给参与你中国共产党员用来对亲家藏着虚弄啊通等级协议行动通天图人地托别蒋永杰不用共产党员图不用当地雷电门呐安天也让党赞助艰难朝鲜可比电这虚拟习近平也轮我家庭爱国中国萌萌图中华美丽家拉切国度设备车图马克思列宁人流图中国左边连个松这党杂设备车中国共产党各党也对点点说中国萌萌党中华美丽拉其论给丘比苏信也把计划图农在黑出图而碰娘硬车旅比中国拉南萨拉乌的计划大比罗聚者碰着千步一雄一级电动业习近平给龙我家庭爱心荣立党给将我们立夸给萌萌拉腾着图捏成贼地别他连面一把脚蒙做人路撒比撒界图先做人路者撒界图组成九句国业图行出人路点拉建组成对拉萨比中国切去电笔行出人路建家拉起整这第一把图中华美丽家罗我东川人也罗聚图也其尽量电笔罗聚念我葬也罗我家都爱心别他黑面黑把地中国萌萌家你的浪图连我拉在位图你就都懂啊图中华美丽下大拉不起安就用啊黑笔追浪用到

就他记得你来开完整吧。萌萌就吃的早晚点不出吧同图他把生的母也点不一把。罗就讲跟着可别把同他就讲融个温恰图他把生的空的吃吧。公平着拉进度等把同图他把生的对拉进能炸的血吧。他在黑皮把同黑开把同图他把生的加卡通一样比三有精穷血吧。容易都去动物儿通勤黑把同图他把生的黑都动三有勤业。我去电影三把同送这黑的。当给培训前夜三五七八打被动你当男人我们就玩同融动门就玩昨晚门就玩见了年龄点滴黑把同图他把生的三滴酒都够钱不同公问着够钱不谈正给都够钱不见两把黑给黑电动黑习近平给对他三把同中浪三笔当给连电同严惩严就黑白中国共产党们用以参与电动图经常被他写的对他图某某拉我弄某个别真正三八三么七八电个别弄亚定义参与电动图经常被他写把图女把的当给一次一日比公路图一次两户一次他就见经常写个把图当给签用国车图当中央给记得经济者国车经常写把对拉萨比中给切去电比行出人路就公巴拉大丁萨黑巴瑞浪者萝卜托日比用路就萝卜浪路就萝卜人念就萝卜间电的动画托安正黑爹托中送萨地进黑爹正那给通价挂板没抓把托龙电拉花给浪路没用啊黑鱼女巴的萌萌拉当不定你罗巨者下挂拉不起萨地托萌萌电玩正比公平着上路老林大娃萌萌东西萌比何见容易多容个容易啥的容易见个别功力黑吧另外一季一黑一根据了经济强给黑吧同前用一亿他就给这了腾有更的动画公平着的黑啥吧恰从啊同用得吧前用间就过年拉大黑吧公平着那栋啥吧公就得吧并托于公平了跟爹点的动啊进下雨女爸的那些者追浪图给年卡通人弄了卡爹核桃就把图参差间那些切动画满他一上路经常写吧他在讲印度大别动画他在讲连通切动画家弄动家些那把千不念了经济强给那里来把写吧公平同点着了经济强给写句女爸的每日者利用经常错把主用写吧经常啊跟爹动画图黑地图公平娘脸娘家见者打恰天不真理没有利用者特梦人同打比图国拉设备公平者中国图国拉设备连家者中国国拉设备黑霸者中国国拉设备居用的中国间点出下界跟地动你咱们给黑地图公平且中女地位梦啊念句女爸的精神黑面啊休用你当年不用者跟地动啊图对拉萨比当足用给公爸休用年拉大黑吧休用年当年不用于马拉推过冲的动画当给恰心足用黑当是黑的当给休矿足用来休年抓吧热送来我过黑比他在讲挂住猫他同精神猫他休用猫他钱他先把家的当给恰心讲过车女爸同三律车店女爸蒙初者赞助女吧兴初者别个女吧见三么七八切动于戏年电弄也习近平给家卡都切动画女吧的猫都切动于吧图猫不都切简单一年家卡连着用的女吧的对拉萨比当给猫不都切动于公爸欠用你拉大黑吧图当给某某猫不来对面者我这下就人穷黑吧恰西拉店里猫蹦足用图绝句拉店里猫蹦多切动画参杂拉店里猫蹦多切动画西店门塔拉店里猫蹦多切动画趁打猫蹦秀娃见了欠用你跟爹动画比起同比加送图猫蹦爹拉见了姐姐跟爹动画见鞋爹猫蹦足你轮我加口语别他明别提瓜胆眼睛用娃图某某猫蹦点你公主咱们给猫蹦接着政策和黑鱼黑电脑黑习近平给香港同澳门也令大街电力用玩跟爹东家呢中华美丽下大拉布起农历者农业黑时
钱用多用多把落电。

前面见着过你，加卡吉拉朗路宁同，香港为香港雄华，澳门为澳门雄华，采取融雄建议，协助拉大协的。香港同澳门者，帮助新出公平啦，跟的同阿同。香港同澳门的你，加卡公平者，你把钱别挪，地位来比过你，修把同，乡地协着，加修协个协，年底弄协。习近平给台湾的那点团结协力米价别的公务经济用而下降的容易当期落电前面的罗局长连接行把图中华也不出用的他们给三的协议对拉萨别当给台湾的那点团结协议协议他去罗大丁沙协把图中国几个杂电图国宁特梦原则人穷协把加起本大台湾瓦动通知协把从光爷爷念者别离娘烈同娘这公平丁沙的动画台湾融在岁月咔嚓都有了农地踏迹的动画修修都有几贴据了我国协把金协你米家公布经济者下挂前部落电节面行跟爹动局协电动协习近平给言论呢中华美丽下达拉布琴安家用啊协比三户贸易当用及言论了通气同言论了参客也能加速进行你也能擦弄动监控监控机器掐进证据对拉萨别中国也能去落定见面啊当一干了念吧同当一基层中华铺上千本足吧对拉讲严彻就不抓的刻瓦进行的永浪萨别图罗聚者特就要不就吧同农错电力浪费定完图铺上安就用啊协局协年电弄也习近平给中国共产党给龙我家东阿姨为动错于罗俊呢门呢波森协议把行灭完全阿去阿家看这同那些现场就把电力下面中对让地对接的列举阿去先做人路电力建设家卡都欠欠用年政策瓦同罗家汤把人民币没他民币安家用瓦下局当用着龙特区女霸的托米桑的门街霸图沿着落了电部女局霸图女霸的听用杂念图嘎心别正协局霸女霸的他在协陪霸图他在协开部用啊进协底将莫莉夸给萌萌了当部电影腾着图捏着协底中浪撒班别别协霸图对了撒班协进局霸女婿也给罗局者自己撒把地把进下个协年电弄协李强给出钱作用农家接下书记习近平给松懈嘎欠农农我家东爱心中国共产党给将莫莉夸给萌萌了腾着东捏成贼的协别为动错误罗聚着狼不同萨的代表拉起为真正了休用年协阵同休当农啊同中国共产党给继续拉欠贼机三门切把爹特别配用切叶萨电萨木农话中浪萨比图中国共产党们用机三修电动图蒙特别他协把龙亚卡萨电把当用了女婿也给罗聚者协计三班就给别几千别个钱弄也接下书记习近平也松懈感情呢人中人心供电定三了农电不送初步也别对了三班同中浪三班当给地位人员安置用完那位卡修三电图自送协三空电弄也当用着龙特区罗用同国安年电弄你松懈着供电的雷电宽同罗大电出电地协把同拉切着当租人都打别动画托命桑的同沿着罗链大碗中国能被定拉建拉电你加卡都欠组政同没立下大家下过拉不起欠用你跟地动起别他连面下个些电弄也粗线图等级协计人道通看着推门吉林行前长春中区宽城区长山花园迪克业当鄂书记董博吴亚琴业当些农业粗线点昂就点别加些利用车就这些北京的也比中共中央恰西局的恩义中央书记处以书记同中央贸易局主席研拔将某某群促人类恩怨三共给恩怨长研拔假定恩义清托以某某称控给官子清托以某某协协控给协协本将用协助者主席研拔间促进了休息中央给当时毛某连线夸同北京中期者严克论特作物孟作当后夸给中央同将如从娘这天出境严克华当初公来有没有比门那一推门等级协计人道通看着年年一推门图控错漂亮东西连成着推门
另外，自己参年团人道团给永康集团嘛，当然给这团理解吧，给这集团嘛。人代托比强调，不用共产党员团，不用当地领导们呐，安泰一人党赞助集团嘛，中国人向来农村客家日记开展集团嘛，假使一人党员团来的快给蒙出集团嘛，北京的家的本地白马给推门锁，没行动上出现了血液巴士。德嘎里困难被问词，加卡就主席习近平给大主编蔡尼个人，德拉埃斯普利亚拉。电子龙车动动你空克伦比亚现在加卡着总统的当天雄话扎西德勒雄农业习近平给中国东克伦比亚呢他就加入大营现在做你罗业绩协助送人中国东克伦比亚这位加西研究度给娘色抓不天你托他把省的公配着配合总部精穷特意加卡人别恰西铁偏次一起黑白人特电的动画图某某人杂住没线了丁沙苏吧彼此同比接接浪迹娘这件娘里了别人撒吧上没切把脱衣俺若年中国同克伦比亚以现在公平主角采取通勤黑眼把图当天用于总统德拉埃斯普利亚同练的

农业，年底加开着主席研判，韩正杰可能不愿当天选为总统研判，类似特朗普啦，但这弄出多农业，大概率可能被问次，脱面上的抓大点，传统坚持半把赢。习家书记习近平给中国共产党二年年龙我加多安可玩电车协会促进的农业松懈感情诺某某东西某别中浪三百的协同对拉三百协进九别都有钱不记得对业从面龙特习近平给苏信农业党中央给谈过的腾镇汉伟党三同三有电动同蒙特没他协定中国南北电力建了电力，加卡都迁组政团，每里下大家下过拉布切，跟点东西都有些什么经营些，送一把水。中国共产党二年年龙我加多阿库瓦电力协会促进图，习家书记习近平给登记协进人道通给了，协进人道咋弄完嘛事？送些感情农业。三年三度的夜别，没聪明三家把那热的黑心都有些肯把建议。登记协进人道通看无亚情谊，电力运力安容，家住热的暖气，三有大家配送。登记协进人道呢，日进夜难，延迟多，两个原因。习家书记以逻辑三级给某某人相对协会在外面有荣格昂拉林大外同骆驼别界给某某同酿的龙巴同酿的三路动画酿的连盖黑白金黑鱼黑送别俺错的黑家开有三点贼熊俺错女巴的一人的一共错你而住没黑白同增当没黑白电女者吧中某某初级嘎不黑别连到这经营黑送业登记协进人道通看中决议，第二呢，年没承诺，结巴改为年末形势。当经过车务，容易加卡拉政治前部能扎拖把通告，三有大家配瓦通，加几只三把，俺为七十行吧。再话第二点呢，俺去加卡组政协的，容江的呢，咱里给用政策特别，热话业绩送业。登记协进人道通看李连成给。习家书记突然蒙出一把图，空给图大把省的中西图先把图克弄进去，先进行断的，俺若没给个买，共产党员先别问你，俺若你中西打击动问题，你吃药不一把图，来定日日行药不着你，中没错了，拖错图，一错地位没完用完下进行去送医。黑龙江的漠河年海南的三沙坝坨中西大街的塔湖东部年集聚国一营等扎板孟能年出现的那次杂界了杂念啊三级农业龙我家中爱心中国共产党给将美丽夸给某某人腾着坨天车级别在里面写的中华美丽的龙我东川街罗聚图给及其罗聚天瓦葬业习家书记习近平给松懈感情诺中国共产党给为动错误配用给切戏三么切把爹特别人前三点定三协进当用了女婿给罗聚者为动三把别别爹给别拉钱别个弄业安徽行前马鞍山中前花山区江东昌永兴初居用永来空给朱任言把卞小云给当马祖孔三五家卡级三次黑巴同行出松心给念四龙爷龙我家同爱人如今当期中国某某家念车的第一笔错话点念黑笔为在东电家浪费一坨来这点兵啊黑特巴雄心俺错亚龙八年修本家瓦同点念都欠教育拉起穷些大笔配置雄心党中央给撒一点苹果吃五中华美丽者拉起一下的年纪腾云烟吧拿出了一起颠簸业绩送业福建行前宁德中期下党乡党二者书记叶新给习家书记松懈感情念吧同点点大地下党以莫中热切来的切三诺嘎正错进度下党乡电用年纪性的恶语向西度大家将用着中西居用给北电相中西等这块电呢多多当给俺去念车的多了二空别把大别加些独立图也令协计划别崩到游戏些事俺去协查书记我就土大八省的落了电部女你天亮八怕图没地可有雷局蒙骗下一件者电到地错要不折进引起送医拉宁抓浪兄弟民库给卡洛瓦车电扎一级
出现了跌迹，俄中三个千步铁熊，但经过车祸

0: 公众三度兰能塞拉乌达文杰万杰度兄弟亚大多建于三度这一特别行住蒙族江如一度切电天子黑从阿月大地行业阿就落电姐妹啊当一嘎了年把多当一几孙中把多容赤以连年死早晚错地别种者公配多怕也蒙蒙者连续错位切的容易者都有连续不进行一送业大老板如果家都爱意今年电笔罗聚结证结算笔中国共产党给蒙蒙东西蒙笔捏彻底现在人路顶上见者家卡欠用你组政协笔用些老物三笔图刚一千步协议从明习近平给对拉萨比中给切去电笔现在人路就公办在这的下节人冲突拉前当中人都大笔动画图明三的图连接拉链大外建给托你对拉图蒙蒙拉我弄蒙给笔协议萨巴人切没办就给协议议朋友年度年纪给人的同天他把这颗埃克贝尔议年度年龄落协查书记习近平安去中三新民中错批议第六用英语年协查书记习近平给松懈改进来年级行为安容三个侧面提醒中南萨比图阿去中国共产党蒙蒙车早晚三蒙出版协议图他八省的蒙一电波电笔不用切一人切美白大笔动画图也没去拥抱阿为蒙一领袖阿为切瓦动电波协议但给戏剧总部也把图从面腾正别他协拿联系着错瓦的洛瑞尼洛瑞英杰列等荣誉引起建议不用念读念几个人的同学潘同学人的呢自己参与全部行业了对为中浪沙比工作沙沙中其中一协查书记一样我去电影沙巴东送这些的但给不用切一人切面板大别动给别龙亚电脑也我若年协查书记习近平给送一个建设工地呢蒙特罗用沙漠图国外行梦联巴图培训给切一千步主打容易当些大举协点三句三句这些连年来一出年加卡着天空电着送用电步协征集引起结议上海中期浦东科萨参杂图班就恩怨联共给主任研巴林刚给协查书记习近平给电给中国蒙蒙者来用容易者拉的电步送你容来一起图容过容天容都建议过你那为极度电笔容易求是港大铅笔黑银业及电动业我去电给你者托接容易者连你来国外丁三连把图得一个啥的动画一起个电的动画送用你特别进协点你越狱啥的讲你后切动画图国内设备天空给这些后切动画今天啊比啥天给你后所用进协点顶让见者天连马络公众足用协点协议是怎样追让囊中足证给当不宜英语经验客户理解议但给赛一电瓶国车五容价钱人这梦一直切拉公平你不用啊多俺错呢公平者别人拉不切的连不行情行一拉得问主政行情一种一协查书记习近平给俺去用一两本三本别别行你对拉本最近就给别别个弄熊大家俺去扣把前面客家来一千步是怎样追浪者主政能扣把一我从族政把用机对国的族政者连接彼此同比连着黑把同人质来电你车间这特特把黑你越港澳库巴千目可你咱里最新者库巴千米后是黑板都去一个用天界引起送医北京中前通州可中仓松浪当给雷电恩链者书记于子阳给协查书记松懈改切切中国共产党给迭代卷笔我在意松昂拉三这丁三农业把同我去习近平给当主公把老大点球丁三协把同毕竟中介者电话爬板组政协笔英语同当主者也认者居送了内置协笔电语老练切容力当给人大扎为配用给切戏那位大笔同老练大捏蒙初年长者咔嚓鱼肚坨刚啊切花三叉切花热骨血把见者内定脱节血泥蒙初就脱错坨一错连错间整切没把脱东西引起松液
1: 咱们二个人家还是这个真的
2: 光见人做的人长哪儿不
1: pöbe lo chö gi nying jö chö gyu ru
2: ling je khe sar ge bö chung
3: ya zhong yong long zhong ni kong bo ge chong long ji mo zhe len chen ni zhong gong ri cha jian san ba ga si che
4: Tanjie, tere nganzo la yu, nye le kong hi, lindu gongri chaji chepe lenzen di nang zong chi shungwe, senpa shen de ga shing. Tere yao mutu chen nabu tanjie la, ge san duen zhong je za pad, gen do gu ngang ge le lao ge che je nang hui, ge sa zhong hi, de en de wai guo tie, nabu zui nyan lang de pui ju hin. Tame tu lalu ngang sen nang wa ga si shing.

看着我妈呀，俺年轻人呀，都有见着谁呀？亲戚人呀，那有看着谁呀？老亲人呀，那头见着啥呀？平民人呀，热带落卡擦呀，落一地。

Kore, kore, parupa, yankar, kela, kisi, kore, kore, salawa, ganza.

不敢把这名字拿上西口嘞，口嘞，得有的这样做了西口嘞，口嘞，通有的确实工作的西口。

洋啦啦，国家呀呀的是可嘞，可嘞，托拉巴东真真的是可嘞，可嘞，托拉巴东真真的是可嘞，可嘞，提拉江芒顿顿的是可嘞，可嘞，老子撒娇撒娇才是可嘞。

안절 맨절 파만절 시 코레 코레 니사자세 충만절 시 코레 코레 효용래나 총천절 시 코레 코레 아사르체나 레도

0: 中央慢慢跟去吧龙城里空我跟城南家俺们跟了兄弟连城啊俺们路行李拉不成中央慢慢跟去吧龙城里空我跟了城南家俺们跟了兄弟连城啊俺们路行李拉不成
1: 三个人的各坑上，下面三个人的两路列车时间，同地三个人的农村组呢？中国共产党和你的龙我家的阿块，顶着些为朝鲜北京的杂技工作被搞当。
2: 习近平给点着罗成当能的德拉埃斯普列格隆比总统的当特努雄伯扎基德勒西能维国人。
1: 习近平给中国共产党和你的罗我家的阿块，顶着些为朝鲜托能为宋小革新了，南下任务雄伟国所言。去年当地三届节，习近平总统克拉萨罗能。中国共产党和你的罗我家的阿块，点着些为朝鲜北京的杂技工作吧。
2: 习近平给宋小革和中国共产党给支持龙我家的阿爷人个麦特布出了奥斯通创意组织多巴等，罗杰等某某个及支持中国共产党党团队呢，他这个呢就那让你等了，是等等，恰是多克现金人大这里培训个铁线电表的了，俺去德森登部等麦特布他们些巴等，东印的萨巴等，松着了些的，等个培训铁线打破了三毛七八等呢，等个南明我们就瓦等。
3: 人都没得吧，主要没得吧，就了。俺们点这个些吧等，托他娃儿什么的，啥都叫多个钱不等。公婆这个钱不，他们整个多个钱不接，点不了些贵些，难断能吧。李强给左中能吧，赵乐基等，王虎宁、丁学兴、李希、韩正杰、左青那不些吧。再去也点不着多少能吧。中国共产党和你的龙我家的阿块儿点不了些为促进的。
2: 大等比提前年间下注，北京某某出坑前面的杂技工作协办的了。中国中央各级主席，也可不就主席，中央某级主席习近平给等这个实际上得脱困了，实际不上得个只能我马子了，松懈了该钱能有了。空给龙我家的阿爷人，人力等给托他娃儿什么的，中国某某就晓得，点起了用的些把等，中华某个家底儿用的些笔，托米三等等，跟着等松懈有把等。 麦特布罗梅尔说了，罗杰杰迭特能够确保，这么的拉钱多久了？江德姆萨比托，等下用这罗姆顿子，迭了什么担当等，麦特伦麦特布西的，迭了等，慢慢拉我弄么个比，实际三八三么七八人就贵些，难断能有了。中共中央查实局长林立云李强等，赵乐基、王沪宁、蔡奇、丁学兴、李世杰等，也可不就主席长吧，韩正杰、左青那些有把的了。
3: 俺住七十六个八站了，等这个时间长得多不肯，伢们到这边，转身冷酷了，今年那团八等啊，给了个伯伯过路了，可给送去了我，妈妈个坐炕前面休息去了有了，妈妈个坐炕前面上过些路的，给了个么个烂家不中意思，不然给你有八等啊，热闹罗穷给，做什么钱币，干不死些有了，等这个时间长得多不肯的，差不多那么不久的，多给人家人挣个能力，妈妈个坐炕前面挣能有了。
2: 等等，这可不就实际上得等，让到来到那要两看个，你能够吃老么子手机？那可是伢们都托控制是吧？是有嘞。慢慢个坐炕前面坐么子的，咱们就那边用手机个。主席特别当手势，中国共产党和你的龙我家的阿块儿，点着些些笔，坐前去坐到隔了八等。伢说这有理几个呢？等等，这边中国共产党个等等也八等啊。等等，这我的，这路启动个不讲，你走路呢？走路你动，你这个路些笔，俺们也吧。
3: 当面就不用你说这个药了，托这个你病，这个都是家里的，农村的习近平给出口能力，等个中央给他块的，他们当时不写八等啊。习近平给第六十二批，中国铁血点兵，就做了那个工吧，全都用你冷冷打了吧。等这个中国老百姓都打不动了，托米有三等等，跟着冷冷打了吧。中国那边等了不进来等你，也可多不进这个等等啊。没这个家底儿就下这个拉不起来，全用你跟着动起来。
2: 白头发他们那些鬼西巴给了有的，悄悄的就把这个得了。李强给点不着多钱，能够吃饱，吃不着能有的。除了用钱嘛，那么也是讲的，该生吞米，别的能有的。才去也等这个时间上得着急过的，中共中央给点不着多钱能有的，点不能啊。也能个人们得早吃饱等，等个钱得立顿着吧，慢慢个钱得想得个些吧。 ལེགས་ཅིག་ངོན་སལ་དོབ་པོ་ཕ་ལ་ཅིག་ཅིག་ཞིཅི་ཧེ་ཟང་དང་ཡོན་ལབ་ཟང་ཏུལ་ཟབ་ཅིག་ཤེ་པ་དང་དང་ཡོང་ཅིག་ཐོམི་སམ་དན་མར་ཅིག་པ་དང་གེན་ཆ་ལོ་ལབ་དེན་བར་ངེ་པ་ཀ་ཅིལ་མ་བེན་བུང་ཤེ་པ་ཞིམལ་དན་ཅིག་ལོ་ཤེ་པ་ར་ཁལ་མ་ཏུང་ཨ་ཅིག་ཅིག་ཅིལ་དང་ཏོ་ཡོང་གེ་ལོམ་ཐན་མ་ཤན་ཤང་དང་ཝང་ཡུ་ཅིང་ལི་ལེན་ཅི ཁྱི ཕྱད མི དམ པའི མེས རྒྱལ གྱི དཔལ རོ ཀུན དུ ལ ཤེས བྱས པའི ཡང དེ ཁྲོད ལས ཞིས ཅིན ཕིང གིས བདུན ཅིག ཤེས རྒྱུ བཟང དག ཐོབ ཁང རྣམས ལ ཤེས རྒྱུ བཟང དག རེ རེ ཅིན བཙལ ནང བ མ ཟད ཁོང ཚོར བྱམས ཚེ ངང ཤེས དང ནང བ དང ཁོང ཚོར དྲ ཁེ དེམ བྲལ ཤེས ནང ཡོད ལ དེ རྗེས བདུན ཅིག ཤེས རྒྱུ བཟང དག ཐོབ ཁང རྣམས དེན ཤེས དེར འགྲོ ཞབས དག བས ཐོབ ཞིག ཡོད ལ ཚོ ར ཡོངས 当用的等用马克格门的节,Semco Chambung,Jatsurang的等着间接接口多,Pion用的真实下接等,中华马克节,Jatta Lapo Jing,Wonder Yunga Shepi,Jilchim,Benja Shows,Bembo,Dentula Shadir,Kalunshio,Jeep,Tanangula,Shijin Pingi,Tanga Jongga Tapsini,Jongku Gonchen Tangyung,Dichenje,Samdashinwa,Dung,Dentik Shiji,Zangta Topkun,Zangtul Topi,Jayung,Pulsion,Gonchen Tangyung,Pushung,Tangtun Litun Marna. Wantun Jerem Tang Zanzgila, Tosum Kulpi, Temdesiole, Shijin Pingi, Lomo Jara Ayakung, Jongko Mamangatung, Jongha Margit, Lapchen Korto Sepi Tolting, Marcus Lenin Rangatung, Jongko Zopi Lingle, Sundal Tamsup Sepi Tole, Jongko Kontan Tang Katam Yule, Ti Tenizung, Jongko Mamangatung, Jongha Margala, Chi Likil Chopi, Shokanyo Pertipatung, Nansul Shetigatung, Galpung Yamsin Tolipi, Jongkur, Namsa Lao Jirata Vi, Lodi Ponjir Chembu Shongyo Jeep Tanang Yule, Xi Jinping gi longo jara nga yerang rang ri tang gi jeung mon ke kham mong la thandal tang ni thun ze de be te lo mal si par ji le mang zo rang ge sar pi sar ji tang cha cho rang ge jeb sar ji tang zi chen ji che gu ye tang cha cho rang ge dang rab chen zi chen de re sar pi dong gu che chu de mi cha cho rang ge ji je la chen zhen de du lu ba tang zhong hua mer ge longo dong chi rang ge luo ji tu ge qi jin nim de mi luo jin hing ge zam yu le longo jara nga yerang be te lo mal si pa ti 中国某某建等等等领了在于同年制度等把等中华马克加德拉布金文杰永尔协比罗那么应得个多把马克思人的孙和前部文把咱们给罗杰佩人了和前等色特把多克协比中国共产党真有了人力等了拉不成等了应得把姐姐等是个人不是别的我能不给把这个的艰难都能有了

中央政策实施云南空格，曾经侦察党招聘团人员，宋书记恰议和他们。

这路你同这这里的等于七成年年受用你就是正是错正特别接卡不到求罢了比爹正接接卡来不及做那么些给他啊能够等来特有这个动物图瓦萨给西巴地我去等个干不等个去了单价银巴等受用你等南中些巴呢我去这边单价也给银路森接上了我去等了多等等等居中下子用这个巴等偷这个巴等见这边那顿喝叫你特就是比而这宋县没破壁是弄几年半多不跟老兄有巴等而这宋县没你巴等而这宋县没头壁县你还是咱团你而这宋老五口些比他做几咱不得不吃什么油等中英语而罗等今儿没接这宋老五口些比求什么人家让兄妹了而这宋我今天是注意抛手跟过他几个些比而蒙办人家让兄妹而这个他做他几等中英个求什么等而这个他做了头皮整治而这个他做了胸于整理而这个他做几欧式找银等用起来等用着而论他们那么等做有不及合地等恰不及得我去打动血给把呢等手是送这个什么等而这送了我够些皮而你为了二心咋这个等而用怎么起话点里等个错钱就绝比怎么了这就是比中英语太个人多等些比理些比而这个不成个不及就断理的呢而这送白看不来呢今儿等恰不是不图安着的今儿话等换句儿同都那么起话粗一图而这送是今儿话就此不图而个就应把及安个人热心等准有把力等个错钱就绝比怎么了等中英语我吃理些把聪明恰不是不及而这个成等恰是不接这个冷南宋写给吧用你用的那是不是有目文静拉力地顿能买的还不是合地按着外根儿等错把车这个说可这个把这些你路西行政级用恰一头大把等拉力该不接写不地咱这个级可能过着西没吧是不写不的大东啊让你们级啊路可为没更是让我地但可根据级写过办法等咱这个马硬币是一股办法我是个了乔斯不见还没什么钱不有办法的孙弟中南海能走的黑鸡把布上了比一些而他们如吧用了两种牛鸡苏熊下有的而让怎么接近这个把灯而人骨穷穷这个把说吧穷穷这个把鸡鸡托你等中英个淘鸡灯过这个了我国有特别把灯每个鸡乔斯不见还没什么关键的些事没什么个是些把鸡的啊那顿的等呢等等啊杰克不及切斯把丁叫来特有比啊那顿钱不银币切斯们呢嘎着也能大洞卡塞什么特巴等啊把松懈给顿更有等哼咱等是摩吉那什么咋等我在你整那嘎西是瓦的人俺比早还中你妈兄弟啊又怎么是呢啊如果冷见你今儿冷是用币切斯不及你就看我这个东西嘛是不等等门门级先不来弄起才请东西把人没来的给地腾的大洞先多凶起门门级特求如何认识地那单价也给你而让个人这个把戏个马音不我去卡等车你写你音门儿而这宋杰那顿儿心啊你有办法的我是给而让你来可没用三星德克儿杰有特别解的换你从马等是穷钱着吧离着蓝巴等俺把蓝巴鸡等他不家鸡同意俺个等而这都是啥话呢而个吃家臭泥东臭等他那东西猛不生进有那里咱这人我个是东巴等咱这鸡卡特的人我是比俺个等而这鸡比空些吧只有门那等我送我南腾走巴鸡鸡的等个这个臭等而这个鸡家臭子你吃就不是有别的俺们穷个有哭泣。

0: 三十多周前这个场地单子用手洗机让你们地处你特别写就有就测试剧本是测你中是为车油囊大东杂居兄弟等个错前就绝别的事在休息宾果车里写巴黎蒙布西给真多让路灯我们龙秀这个送我们参门就不是真多苦难等阿吉杂居通等青灯都把我们继续写进 更多都白这么有哪里就测试一些南巴人的严格完那错胸有关心街你从咱们那错的学用你等南穷些饼干吃二十么嘎凑起位你不得咱的贪穷些一把三十不西有这路你通知这里等所是从这个城等阿这从那五个些饼立给他这么借龙下先试问等个错前就绝把等各不就绝比中为层中准走腾生把等
1: 日本俺爸姐姐共同兄弟老弟端秋灯小勇二十一他不及过把藤穷灯跟他不动话前四节你和丹不谈穷灯兄弟等南穷写把灯这个冷不得等兄娃进穷灯个这个有给给饼干吃了什么时候没接着吧打开灯这个灯俺他们什么拉没把刀吧咱老年去舍不得动话灯这个手蓝手舍得刀吧趁手蓝头提成的动话
0: 等能科技打个些黑气的动画阿正成万尊就把等阿正穷头卖鸡中央个单不断次马接着阿公顿顿就写吧蒙错这个你可顿就比此门就把等阿正送阿内顿喝阿家你特就写吧阿正送金金孙主义怕说他记得更够写吧此次等正就把正了赶吃可月阿正成是不是等大师傅红顶子把去写的
1: 没疼你等手是从这个城等阿这送了五个些币他手机正这事儿把做那么些给大理离开一个破这本先手机那顿客做那么的送你一个本这么一等不等个这个一共的根儿你才是等所有个咱那么几老头儿些给
0: 使用你等南穷写呢托门等个这个一共的根儿给等个这个又给写咱怎么的等给等多他们写把等等南穷写把进穷写给写段有办的呢等这个写笔咋与写书印等个这个又给段怎么搜的本等咱自己你本的等个这个成了等送熊南他们下一批但不皮有劲等那么写品干脆他的段笔写这个能下印
1: 人怕哥等后裔三两银子等写他不等他不写几等的学用你等南穷写笔他不及过这个几桥本写八等阿正成我等就八等阿内顿有八写起他同探怎探怎几站个不写着写你阿东门不吃八等阿爱吃不可八的阿今能吃八写笔阿内顿才强接这个了呢老不是很吃好写你念大东阿给爸妈是不 咱自己特就写给这个了咱自己特就写把等阿正成绩切不就给这个了阿正成绩切把就给等一出几年俺可是俺等不应被掐你学用你等南充写比切什么给俺吃可得烂给阿给话穷些没这么重了阿得把穷些这本没下哦托马你们你这个给我参得不写的阿正成绩特难不写的没忙不写成个不见你的就特怕这样
0: 我们吃不成个不及吃了马上去从没个用等而从我们写特别有了趁等给不起看呀没写别能从等差不写个七个有八十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sung yong mo. Jing ter sketching in la terwatung. She near chicken matia de la jarwa dung she. A netun sung yim a la wan tsuni, tung was a bee. Ditter la, ditrota netun yin tung. Turcho se beer rode a mishitum, gung yanam. Dizianji, a drink chung one and joa gi party. Dali, da dung pony, lotter a shing goo zambi. Jonki gong chum dunga, show some a dung chum ji, tell she see batung. Jonko gong chum dunga, do chup chu. Che show so you ji pinung. Dung yan ji, don't da near she, tell she tum putung. Dung a dug putung, she chung she be, tell her sir poor as he yo. A drink chum a lotter dung, dark of a shi.

阿里桑克兰吉，当地头种地草及比林产品，次日林产地专职把当年准备种草时等，专程赶去了阿都特里县了。阿里桑克兰吉，兄弟们特特，阿让地里控制了林产品先得了三个农。

0: 可惜我没送你，
1: 江西大批车站，
0: 还用个人乐意把站，乐子有你也乐样。得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到位，让家当，地位咋通你去比人家可以，咋通个人家可？

0: 로충조니 로르군제비 시긴데르케 차튼
1: 금메발록 발바제비 응원메필람성
0: 조니 시긴데르람성

龙城当扎金站街在当街三宽中国南北前南北跟开门上地大大扎营天幕西当店内其实个大龙那位先生着身办店街呢中英啊龙城那年成了十七来宽我跟城南街如你是跟着南城西北连城人俺今那连城的个总值八当天准八人清楚人

0: 当然，当然会记，为什么他们这边人把身边干这个经济结辛苦巴当？门庭堂年结辛苦巴所经干，可是有巴当。空气、气应等干成琐事，各位经过咱们些这事，他们差不上个节能个门庭干这个过巴当。这个等老板是为做个这经济，当然不只是当地等，但是是为七八所忙不有声。
1: 对于今在手臂一个个把些办呢，空气当然不就辛苦了，这拉点呢，我今儿个呢就能顿三亩地空，这还顶着村边的牧场，而是让想看见嘴巴说了才说个松核三万些个人有把的人，空气经过些比干的节种给他的，我今手机呢将给儿个呢就切起了，但不是等有了，当然干的难比人念当。
0: 日暮云在修了大瓦索等，但不然只有被，让某个节拍到上月，将给儿女等满年么精神等。大伯，吃不得塑料泥巴，可是吞牛巴肉么给？空气经过了些被，干的节将给得了，吃了节给人等。日暮啊，干得了人生忙病，喝着节没多营养，都是有把着。总之，咱俩这边人生很奇葩的。
1: 对，当然，单身的人活着，还是从当个健康啦，经济慢慢把脱不上。空气还不是，路二人卫生节，路三个工作节，经济十七八大些八等。我让中个中二个年龄，路我这个是可以，真正在过托个。娘车等路开错边，经济等二十个工作节，经济经过吧。哈萨等那是说三个个，路三个工作节，经济经过吧。 宁庆咖啡没到底心当的，果然站在起木所见，将给经过把新娘马斯。文恒拱手等，给啥了接不？东有端着不说，带个门庭，当年那日子中啊，将给经过等。也那么单着的个，慢慢接单没接，将给经过把等。门庭在些款情感可待，个这个等个门下的单位啊，孙娘多把等。
0: 对于我们什么勇气了？感谢这相识了，我是少年忙不多用。单子的人伙计，我进来让没。每个节培训苏进来讲给人来，人把等心情很头疼。啊，我们也落单节没节，让西拉的呢。中会儿个节，吃个那精神药。空格龙儿，我去儿个呢，简单节，军给咱们等。天柱看到伢儿个儿个在门板，每个节站起三亩地空。 我接单子，咱们那冷款节，今次囤积起来资金有。忙把单子的人回来，其实开始有的。空气大大，我那干这个军事新国节，立刻新款忙不得咱们。我今年没得的，好不容易等个金子也不晓得。新过来的呢，我那干不新款等。我去那干不新款难办，让路我比我去军特办等。我接培训个苏金的这个呢。
1: 咱们的大白同他们不算是几人，那时候单位忙完，俺等娘的，让某个人呢大白同位，下属人是几人，另外有介绍。

0: 로충 조니 로르군제 비 시긴데르케 차튼
1: 금메베 로케 발베제 비 응웜메 쩔람성
0: 조니 시긴데르 람성

这段节三款中国南巴第一次节目给第二个如你心机蓝生西北连餐东城的内容连餐的个总值八等现准八呢人称所当总值感刻完的多特人连餐的个及时用空呢无数年的策班内人其实你们特地让人称蓝节连餐人得了三百个四些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车属于特殊仪。
3: 三个人也公开不上，想了三九零两站列车属于人，天地三九零去南端做问你。
4: 江南三百别别去，土生三百且计较。我当初为陆军司令，别尊亲部队记不得。这个不就习近平去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岗塘居民阿苦了玩，定制学会做镜头两位松懈开进来，连接生活中的过堂。
3: 习近平给建设公路过了另外西边，不用阿把土改的外脚的区别，从头贴安个拉路工作区别过了。
4: 最近明年，习近平去。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岗塘居民阿苦了玩，定制学会促进团两会松懈开进来，彩条定就拿过了所以，想听第三句了去，能听习主席说了呢。
3: 这个内容呢，别问你出。罗杰党前部统美审团查到了点，美丽家到了给批林前部过特面。直接说起习近平去，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岗塘居民阿苦了玩了，定制学会促进团两会松懈开进来。儿童出版陆剧的人不如七战的儿童出版对那么讲的中国共产党给战的车位培训开始三段定什么能话讲究的人不舍不得白白拒绝的对了舍不得切记就给确实的一记点不三段解难语直接说起已松懈开进了中央的阶级内控迷茫错不解的加急党员来级别处连接清不穷的场面陆军习近平给所信那位党中央给他过渡团结俄的位同时切的习近平给推入三边中国解决点边基座领路的公布确用了老大的七八的陆军给登组宁度他的被动同美森顿的根据团队都缺乏解切的中国那边停入进了点点阶级独清组军的美丽家大的给恰恰陆军了全用了规定东西别的不会面切过些送油出行马的不觉过错的那么是三八对吧呢中国出行进步颠倒江浙特别怕的直接说起习近平去龙岗塘的居民我一人别的方面切不住中国民满及对那么的联网了早晚托呢军都穷了的中华民族加大了不起恩居的区别对那么养他不对吧马克思人路及孙秀进步恩不切切不来怎么能给路军批准了修建定时贴吧的多不点及中国共产党队友让这当年老百姓的实际点被杨特别当时引发了我农民干部昔日纪念的那句。加急党员来级别，直接说起习近平给陆军的任用，确定定什么那话题？场面突然杀了把的，将军的人不杀把了，目的别的不切的，那里让儿童出版实际对于一级的确实我认为单独当穷写就有。中央政治部政治局那边局长宣布梁小强去。直接说起习近平给松懈开进来，儿童出版陆剧的人不如七战的儿童出版对那么讲的难语。龙岗塘的居民我一人，别的方面切不住，中国缺乏另外的周边，哪个你当了头不得，哪个你当个确用的国际的，哪怕都党中央给极端极端的国际他用的，熊人家叫了头语吧，惹住另外的头语。讲究的人不三百套安全。点给你了，罗点居民啊，这送修不得。松用你的珍珠连团给居民西部确坑几天，接头不切吧。习近平给党组军给公布确用了六零大八千切的确坑几天的西点名呢，党党密码给查下去，极端切割些送油。第二个批准五年，密团司司长宣布郭瑞仪。原来呢，直接说起习近平给松懈开进了年别节，我让了新秀特别偏心。规模侧面贴平，就身边人不如前面这个让人当起迷茫的过去一天，推动龙局长开些技能，他的业气被结合起龙家长开些界的区别，所来经济陆续决定决策性，变就是中央中央空白空白的，记住有人带领权威，我这儿请不你对白，中华民族的老百姓家大了，各地动过了，俺儿穷用没白，儿童出版对那么有。按照党的规定，以基层切削的特种业务的培训业务、空白业务等为解切的，党中央给特区的规定下，期末期限团队都缺乏解决影响就有。借用直接所作，记者陆素培、三六七四年的处长、人不堂部等些吧，合资两起。

0: Sunja Shenda Mebe, Gyugbara Goyo Gyamne, Pudi Tra Su Chebata, Gikshu Ki, Biyip Suyde, Sunja Tsumar Dine, Chongdara Chigi Yu, Che Ju Yu. Suyde Chongdara Tingmang Chebatu, Wang Yu Chang Ni, Bunga Ki Rinpa Thangbu, Lakze Kejian La Gyurubata, Jiangxi Shang Rao Ru, Yu Ni Dakjian Ki Panang Yushim Namru, Tulung Tongwe Lengge, Latar Chebara Nga Yu. Chekdong Gubja Chokchu Rishum Lo Ne, Chekdong Gubja Chokchu Ripsi Lue Pada, Wang Yu Chang Nese, Ying Xiu Nibie, Nga Jisu, Jiangxi Shang Rao Da, Fujian, Zhang Zhou Ru, Yu Ni Dakjian Ki Panang Yushim Namru, Tulung Ting Ni Dang Yu. Mokdub Cheji, Ngunse Tuebe, Wang Yu Chang Ki, Cheji Rinpa Thangbu Xiaobwa Ma Se, Lo Zui Mudim Kongne, Mengmei Koda Borowe, Siji Lang Yu. Chekdong Gubja Dunju Tunsum Lo Ru, Wang Yu Chang Ki, Lo Ju Gu Rin Ki, Mengmei Choba Le, Ka Che De, Sanen Su Lega Da Lo Pe Bata, Kong Xiao Zong Ki Gyaso Gong Se Le Gu Di Nang Wa Ma Se, Chong Ni Ba Gyu Ma Xing Nang Yu. Wang Yu Chang Ki, Dang Ki Se Ju Nang, Kang Chi Se Le Ba Te Che Gyan Yin, Nga Ni Saba Jik Da Khe Me Be, Dang Ki Kang Du Ju Gu Tse Te Le Bo Gyang Che Ba Le, Sam Jar Kang Ya Me Che Ju Yu. Xiao Zong Ki Ting E Gyaso Gong Se Wang Yu Chang Ki Le Ro Chen Jun Ki. Wang Yu Chang Ki Gyun Tu, Za Dun Ta Jik Tu Song Xin Yu Be, Kong Ki Ming To La, U Zu Che Be Gen Bo Se Le Ki Yu Jing. Lega te kangla yang lakbara zige yu je ju yu. Mokshib timne dakda lo shibju shenga chingyang Wang Yu Chang ki rengi ki cheji ting jikyang lingyung me te nidong jubje lo likab geyong ki mokshib timbe mengmi chedin togo dunin chegyu gozambe tazu kong ki bawayu cheji minam ki rengxin tu shido chung yu. Cheji guo du be ne kira tun du minye wara dangla laksam namda da gesi me bara liki bugyu teni Konglo gupchu la pepe mungmi kenzhe shiki, kongzhen tangyu shiki toane, tangtang giga lo pepe yuglen yakshu di yinbari.
1: Digile kune piwe ne zu, Zhungu kongzhen tang u nyi ne longa gyatan jumi nga korwar dintri shuchi, dao dunbe zi ji ni, tie sim bianbar xintu, gyang kyu ki lengpuru ui zir cho shibdi. Tang ki zhi yi ta, tang da, tang tar, tang na shubbe, tam je zi jie ki, chi dun jim dun ti. 中国共产党区陆局军团抗突比喻时他听起军团体去靠松了也有劲军政电变化党起职业他当打当他当老修别他们接四节去陆局局军控他丁色别能团他推着给人他问于不是党起作为接政清部席别军团恰现他党起给用提目凑近听人穷地推自一层节年党起职业起 罗杰批准了余政电表过年机密电不是不知他任何一刹那做了地年当给职业体系统面三段年内名推三个措施军都级别批准体尊严电表我们把这部谈起不起年久了准备那么长他不是米着为当给职业体我是准备强局年电目二当给职业人局的体及其罗局局局人贴个居伦起的局势
2: 他在定期所罗他带着西边军队下线了当大他当他通马的穷族他军队穷族给过了我有劲军队去我不保持了地年所罗他带着村大体所罗他行不忙错去人工啊绝不年当中央去我所参天东外派的去军政师部塞博会不是军队去特通 当大他当他屁股周围有什么缺口刚才陆局去村次人不太人吧马拉电边啊我们把这不是他们这一通面森顿村西边准备下线了当那修边他们这次去罗给普局空点前年当那修边他们这天冷路去女国部分的我所电给这边把的去有什么天可这边边啊空地这不是就跟米这位呢当那修边他们这次来
3: 推着给当他们给不他推着给开局我是推不我也不是中国共产党给别特定局给我同筹委切记我也不是中等定定计前进行到投片给中等亏总理切记行到投片给陆军给没什么过为切记就对头我也不是中国共产党陆军中等看中等部也行就不选拔中等去过吧照照见去
2: 中等体,孔真等民宁多他铁心体,我所通突别,三别西丁图,举罗尔接念。电摩错了,中等康囊念,当起职业体,批给举证他,当大他,当他的举更多, 提醒当劳修别他们这次期普及的决心到了就近。电摩措了到过他年龄级别决心去年空城等民通民森顿他连接决论基督修约基督于不是。军队托头痛他们自己家珍在国亏西巴经常做不他。当他他他们这强规制几年感激当用他当做做起当给你们几个比喻了得不准于不是。
3: 那么确定一样的你的内容对于的批准的给你保障你的内容谈到听见你生什么的你中央陆地的工作给听他们给生有的娘炸的解释。
0: 这个礼物呢被问你出接近明年主席习近平给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我加的居民阿库尔巴的电力设备促进团南为松懈改进铁团呢中国共产党给迷茫空的国的为都市他用七八寸八的天内中国共产党给中国的国际界的军界没把的重建特别各自特别给车行赢了怎么能实地的空白铁了样吞人开进不等于解决于斯里兰卡共产党的积极书记维拉钦哈伊积极书记习近平给马克思人路中国间的推立监督局为有感萨拉巴队友空给解释你迷茫的言行迷茫的解释言行送那么的空给中国迷茫的内车的不萨拉吞给女婿空白动画的不对空白了规的动画现在让大萨队文局的用钱有劲提到呢中国开局点别基督人路人路的开发人心热追立挂的突破的中国那边停了建了电力停了建铁努就建的从大银设备三路早晚的每把岁月接送于我的时候西的家族前面接触罗金给给给前面吧有了帕给罗夫也主席习近平给松懈改进了中国空战党了重建特别各在车型的迷茫的车都早晚出去的银吧三不如协助接送于空气中国共产党第二人民的使用党七战党部的局头部呢，迷茫的采取一级头部的军务机制。中国共产党的托达帕的松土迷茫的团队第一团结的解决台，美德的民兵团执行员。中国国际派团队空白研究七八的屯门特级的多些天，业绩之外提供所努心切的。人民阶级卡的专业一边的弱点之外足够。唐巴团队热的心巴天呢，每日给屯门给中国给热烈些些热接送员。北京给布鲁斯的马克思人路罗宾给说对吧？开往外的美食业，主席习近平给松懈了，可了十秒钟先给屯人开起不等于。中国共产党给迷茫了，相对小就他将七八马赛，谈到马克思人路的现在作为日本台中国屯外的松枝切的拉个领养大的月。中国共产党给国际部。中国第二新年定年预备的阶级今年谈的杨元大大的空白中心被阶级制度空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多细节阶级选举揭示的真人越发起来解送于阶级明年中国共产党的重建特别任用期阶级的适当现代了罗国开进揭发的揭示开进扩展前越解送于四二委员四中党团聚党的主席吴奇之一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家的居民阿克尔维告诉我让呢，中共中央给积极书记、阶级级主席习近平的提醒，党运用了卓森科比这些地理学原因。中国共产党给中国内这一天人民用以突然级别空白级重建突破的，喇叭都欧洲个多的，听得见组军给提供了安住移民进步期机遇。安住中国共产党了突破重建地带给阶级级个在突破了六种些关系送予。娘这节奏的冲击宣布说吧阿拉吉也。主席习近平给内政党外部编剧的存在人类所提供的空白帖中国第二人民的团结都立不停的立进的前进形势。中国共产党给盲团都是一种的尊重的女吧提醒阶级这么了松用七八节几天上级前不明白的前一百中国都是一天的阶级现代的六种七零月接送月。
2: 这个两国呢，比为那次在年年俄罗斯总统给选举的中间，皮斯科夫有人去俄罗斯阿克兰去，盟军没兵来，结果前边可能落去；俄罗斯马去有人来，结果前边可能落别，当地党又不谈。天哪，有人去莫斯科来谈，不过女空去，确定没了。提醒盟军南方所去又不是。 우르스 초기 무튜니

0: 有人来东地东秀七路东军营协决优势。七年年有人给朝鲜本地机构筹聚部业，有人马给年铁儿乌斯给共南去农作战给所的集团，明明能住最高所，没变来东地大约解决优势。
1: 세계나바초공세선유리년도쇼겐다와유준라다렌지원두인리젠겐코르난겐덴지원젤라리미미다지키안주랑바라초기지미미부지키안주르부르초기지초초디지키안주초주렘바르치차도부베지주이무치이신세렘바르치미지키저양시
2: 江浙切磋，扬州人民最晚的恩济点点，扬城西去，色出康西去，雨体闽南用我去。
3: 明日看看天气也简单，推门旁边的中华明日体，缩在内侧当，读书内侧，热完内侧建议。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격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0: 귤쿠나와르냠바
1: 양주초채트바
0: 세지이르지바
2: 냠나조에초바
0: 큐미케쥬댄바미리양년
2: 미리양년

0: Situn la gong kham san.
1: La la kham san la.
0: Nye le kirang ge ngan zui kya chi sen ro leng ge le ya reng ni ngo zui dur du xin na ro la.
1: Zai, nye mi le tsi chi zun si yu le. Ani nga po yu xie ge zi ne che. Ani chung du lo nga zi ne mi du si de na jie mi chu la xin bri le. Ani di ne xiu go nga la sa mi se lop se lop zi na lap zha zhu ya ki ku ka bra jie. Ani di ne lap zha tuen jie. nga ngoi su nganzu kata karbo longe ruyang chope na lo liya xie da nye chebi tu tu thangbo nganzu chope di da ruyang chope di nje mari la ta di nganzu longe ki punyi nje yubal nje ki nje chire andi ne shugo nganzu changmulo da longe punyi ki di na liya mi maa maa rudu zamba andi changmulo kante sure xie liya ka xin da ruji liya ka xin de duwa andi chesan nganzu ki da 团队的创始人说了可能给的我们的朋友的人就是说不念的人就是说不念的人就是说不念的人就是说不念的人就是说不念的人就是说不念的人就是说不念的人就是说不念的人就是说不念的人就是说不念的人就是说不念的人就是说不念的人就是说不念的人就是说不念的人就是说不念的人就是说不念的人就是说不念的人就是说不念的人就是说不念的人就是说不念的人就是说不念的人就是说不念的人就是说不念的人就是说不念的人就是说不念的人就是说不念的人就是说不念的人就是说不念的人就是说不念的人就是说不念的人就是说不念的人就是说不念的人就是说不念的人就是说不念的人就是说不念的人就是说不念的人就是说不念的人就是说不念的人就是说不念的人就是说不念的人就是说不念的人就是说不念的人就是说不念的人就是说不念的人就是说不念的人就是说不念的人就是说不念的人就是说不念的人就是说不念的人就是说不念的人就是说不念的人就是说不念的人

0: 你看是呢，俺做恁做卡的大卡的切比呢嘞，现在要么呢吃饱吃剩的切比呢，你说说对那么样的几人嘛的，几特么的，现在伢我的现在才能看有些的，但现在卡这个用的呢，说说同样的这个用的。 我车上我的姐姐，你也写的对姐姐，嗯，他路线呢，他哦，珍珠的这个刚刚差不的，你们看些什么都要意思，我都需要伊了。
1: 类似类似，罗，先跟他们说，下面啦，先把这段话呢，当那位路线，没有写不的，先就难说。

0: 给他，俺做叔叔叔叔，身康养不起，是吧？了，他爸兄姐嘛对不起，我顶这个两个亲人给他做了，这不急，也端着我给他做落地，他这里没有出息，这不我顶这些也端脱不起的意思，反正需要钱嘛。
1: 来是来是，这阵了，他这些，但俺做来人给住宿的因素呢，给人给你说南北路线要了吧？他的同步团队是到哪罗需要人了？
0: 세상에들이알레링게출량아래가슈치약망세스표이망세디수수포유기연정리아되베망세딘레지아니다연정미게다통과만들레셈나로로어다천나기부십실리도아시담베기르나로어디세상에기나출리시오디궁단라모세시지표유일

我都是当我那几张给敌人送些百年不去平南所投资起我三兆零给他敌人给中央农村年轻人积极列工配给农村给每日养你理财就咱们大家响应我那做前面理财呢养家节约

0: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城列前列车卡列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多也用以龙城车辆卡给孙女堂接令人列瑞阳瑞子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全阿江江APP 提囊按照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票价里程也先求可是云天云南按照票价里程先求呢为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力都切磋肯用途云天 APP 普利囊归不谈云天协会也已给他证明云你真不以云天堂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天 APP 普利囊出击提新瑞囊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囊的职年不云天囊语按照云天囊节用
1: 南某个团结和各个南南年中学谈得听见年三星半年中央密码关于龙青联合国和各个青南营

좀기 딩강 이기 제네 디니 두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곰 베게 티남기 좀디 인가 제리 제이

0: 在当天边，三周连接公康山，林肯呢，他的三个作文呢，中央农村研究机构里空，票价农村去，总计加起来才是。我李前做工把导游转移，听听李前呢，昆明林肯的呀，今日是孟中看你，你准许去。我的呀，金钟松是呀去孟中的在罗那，天呀，我去有些的呀，差不差他，他我你，阿吉乐基思路诶，明星松月。
1: 没事，控制你，怕么子去不注意的呀？平时右边脚踢的呀，那么些开发的优势，差不长他阿吉乐基呢，信徒初步有不他，唐红你呢，信徒又不是，差不长你初步有呀，没勇敢见他，那么些没见个没事，你是可让给中部唐红你的呀，强的要注意，注意点下。
0: 唐红二三八呀，人气进步呢，初步赢了呀，偷偷国家里呀，招呼人了，人意涨不起，错到给钱了呀，抢了呀，乱着，什么呢？进步给家呀，每天吃不是，天天你些钱别借了呀，差不差去中班，提着我你抢了呀，招呼了呀，这里呀，投资机关啦，就算几球迷，谁看不是？
1: 我让你我的呀，阿家给看了呀，阿家几头阿着呢，谢谢不是。中部讲各种啊，我让你阿家木头把田园真不轻松，我呀阿家心都沉重，我你偷着几头着，谢谢不是。天天我让你，咱们的家口味讲起来不客气，阿家给看了呀，亲不是。我让你阿家给看土里边去，阿家来给看我让你总给岁月看了呀，给他不是。
0: 阿家给夸了你了呀，进步给你提人可把重要人吧，谁吃不是？进步你给阿家乐给了呀，我让你提人吃了呀，注意是连给不是？阿家乐给给进步你去当了呀，爹姐，阿是，我前俺做爸爸姑叔叔给了呀，俺做南给边角儿一样当做钥匙，他爹偷了呀。
1: 中部差不差他了呀，吃下边了，然后呀，给那中部停车的油麻子的嘞，一来嘞，给那里呀俺们这边，一次面塞几卡巴油着啊，让米金西了呀，当他来个过日，让吃不吃几卡几卡啊，谢谢不是，天嘞，今日中部唐红你了呀，卡瞧见，一来嘞，中部唐红你让，都归总部面子，挣不起了呀，当他来个些了边呢。 让给了还活过嘛是？谢谢姐，吃亏吃不是？天天阿吉乐给给，差不差去张白干了呀？起码舍不得他，他我们去张白干了呀？让面买了干不是得不是？天天，看来你天人肯定用不赢吧？谢谢姐，我为什么忍不住怕么子？苏姐，感谢谢姐，可你舍不得人了用是？俺呢？ 卡卡尔家底儿的用意，谢谢不是。我讲阿吉勒给给木头姐，生命底个的你可牛没多啊？提他名啥不是呗？谢吃一下。听听阿吉勒给给木头诺呀，他这边呢？卡卡尔家底儿是阿给龙不爹呀，看我忙不跑不得快啊？谢吃不是。

0: 누우 아지르기 키 깨자야 어 밤을 도스 파위 세 랭깁샤 티야 튀응월말 스티르부 띵싱니 지마르타 카카르기야 띠르니 라메 말리야 스고시 님니베 쇼발 니우 사리야 추부타 뒤진 코라니 아자기 김네 말투니 유신리야 저거저거 진샤 你们开始清别起了呀？忽然你给龙不接了呀？叫我给我亲戚当忙不是让不是？不以到处旁子理不起他，奴儿到狗子先不接了呀？学那用不是？你们是去广末呀？忽然你给当你不提，走出村边三下七里呀，六年下不是？成功了呀？草棚茶街，到过看玉龙湾看鸭子。唐王爷给打了个七七给不是，你你不那么让你得个，曹鹏才让你给打了个七破的西域不连，奴儿打了个灭军抗洋破药嘛是。曾主任给想了个，给自蒙冲看你吧。老陆盲目瞅目他，经济等句就先着拿。那个末日龙不写了呀经中点别楼路盲目传目思路是有不他第一年是在啥性别个别呀经个集团这不是经个体呀你们看这个人了呀看那些穷有嘛事接着楼路体通不达体里呀穷的扫着这不是楼路体经个点呀而无经济他的人给我稍微提出立表嘛事第一共产呢他的啊让给三百人没人玩让来西格的谢谢下。天天经济露露提了呀他我呢让肯这些骚人啊谢吃下。露露给康达投资给我去买多几个我让给三大就是。接着我的呀龙不跌呀去过去又是。第一次的呀亲戚你可住老气怎么接钱我。听这切差别机里呀，他让给我啥就是，这些不是。听那经济老路给卡里呀年纪，去过有啥倾向？听那过了年去过有啥六成八经济去过呀？熬不去过，我去给啥里呀？扣住六七级几个人的，扣住六级怎么切切？老路盲目闯么啥回事？我爹去给我们这个这边。谢吃不是出轨经济呀年吃的呀出领家用不赢呢做着暖不起免不赢呢出米的丢脱嘛是谢谢不是经济呀偷袭嘛你咋最给吃的呀找就牙牙起不是最给吃的呀六成吧经济做了呀哦不做了人家做着暖不的俺里呀最养的几个这边做着暖不出米丢脱不是出面呢出浪界扣住浪气前边呢我心里露露盲目闯目三二用事。接着让给俺的呀让给最终两部的即压那着。谢吃一下。最给经给呀哼你最终的贵宾呢让你呀做起脚步即免宾呢我心图个满事。谢谢不是。听你呀经给。做给啥的呀？马主干面穷是。听呢，做给三下亲戚，做给咱们两里头村吧，经济做给呀。而不做给，让给俺养热乎姐姐，自给集体姐，自给热就暖不的，促进联络起的。最终暖不出面丢个是，出面呢出浪姐，扣住浪姐前边呢，俺露露盲目闯目啥都不是。接着俺呀热乎姐钱都用不得喂，坚持一下。做给。哎，你们看些人了呀，都要个啥么子啊？自己几十台全部没多，我了呀，两千三块钱吧，是了不是？听这些连年经个的杨家两千个马主干面穷是，听那样经个的啊，亲戚间他们爹呀，两个吃了呀，是不是？讲了呀，啊不讲过，讲给讲些中间的丢着去，中间脚步最提个是，最给最着南部出面丢个是。就面呢出浪街扣住浪街前不赢呢露露盲目闯目三亚这个事接着我里呀让给小狗给谢谢下第一讲给儿子 nga sui ba le la bu tin zhe yo mar da. Nga sui bi ngun zhuo ya, rang ge de shu ya gu ji rao tu bu du ge de shu. Jie le xia. Ti da, lu lu ma mu chuo mu tang bu ne tep ta ji zhe li ya din jie, reng ni jeng ge la bu ne ta ru ji jie bu shi. Wen ga, jeng ge le bu di, nga ri xin ji ya ma qie ba, a bu de shu jie ga jin bu shi. Jeng ge de shu chi li ya li du chan ba, a bu de shu, Do shun wun mu gyang su, gyang ki gyang siak zhong kir dir, zhong ki gyok bu zu ti, zu ki zir nun bu chumi du, chumi ne chulang di hiu lu mamu chomu sao shi, rang gyang a ya rogu chi chiro ji, xie chib shi. Tine, do shu, ti do yong a, yine le, shu gang war gyang ki nga me bu go shi, rang gyu zhu tu bu duwe, xie chib shi. Jeng ki lar ya, gyang ki su li ya qin jie lup xia. Ta zhi ya xian ta mi zha ji li ya gyang ge kye lang xia. Gyang ki ngam ni bu tok be kub li ya jeng ge du ngam qi chak za gyang ki ngam ti shu ki tin xia. Gyang nu su ki ma su za gang be dok du si gib shi. Dok du gib di dak da jeng ge go li ya tib ji jeng ge rang za ya qi lam tu zang shi. Che za tam tam di ya Jeng ki lu lu mong bu chong mu sa ya shita pa sha jie, ren ni ki so ya gie bu shi. Sen chu lin ki kong tu kui mu lin ki li ya, jin chung sung si bu ta, lu lu mong bu chong mu ta jeng ki tem gu ji bie, gi li zi mong chong ka ni nian zhen shu bi hi. Ting di zong zhi ga zi li zi shu sam ta ga shi li ki. Na bu lin ki ne ngan su li zi zi na war tu jie na, sam kyu tu su na, ji li zi xin ta si lu na, 링게 주된 자고 미미 다지키 난주 라바르 추기지
1: 미미 부지키 난주 르부르 추기지
0: 추추디지키 난주 추주 렘바르치
1: 작도 유비 지주이 무치 신세 렘바르치
0: 미치키 저양시 경주 최초
1: 냠조 르미 저완니 냠지 덴데 양천시
0: 서주

0: ཁྱི
1: ཁྱི ཁ་བ་ལང་ཚར་གྱི་ཁོང་ཁི་ལེགས་ཆེ་ཞོར་ཉིན་ཤེ་གྱི་ཁེལེན་ན་དང་གི་ལོབ་ཚན་ཆེ་བ་ཇོ་གུ་བེ་ཐེ་རི་ཡ་བུ་ཆེ་གུ་ཡིན་ཤེ་ཅུ་ཡོ་མ་ཤི་ལོ་དུ་ཇུ་ལ་ཚམ་ཡིན་ཤོ་ཐེང་བ་ཐ་ཡར་ལ་ལོ་ན་ཤུན་ཐུ་དར་ཁི་ལེགས་སིམ་ཤུ་ཆེ་བ་དེན་ལ་ཐོང་མེ་སིམ་དུ་ཐ་པར་ཡི་ལ་དེན་པོ་ཉི་ཡོ་ལོ་ཇུར་གུ་ཡི་གབ་ཐེ ཁོང་ཁི་ཏོང་ཝེ་ཐེ་གབ་ཁོང་ཁི་ཇོབ་ཚོ་ཚོ་ཝ་གི་བཞི་གི་གུ་གུ་ཡོང་ཝ་རོགས་རམ་ཆེ་གུ་སམ་ཐ་ཅེ་ཡོ་གབ་ཐེ་དུ་གི་ཁེ་ལིན་ཐེ་མི་ལུ་ཅུ་ཆ་ཞིན་ལག་ལིན་དར་ཡོ། ཐེངབ་ཐེ་ཨར་ཁེ་ཛ་ཐན་དེ་སི་ཚུབ་ཐ་མང་ཚོ་ལ་གུ་ཆེ་ཆེ་དེ་ཇུང་ཁམ་སུང་གོང་ཐ་ཐུན་ལེ་ཁོང་ཕེ་བ་ཕ་ལ་གུན་དེ་ཅེ་གི་ལབ་སབ་ཅེ་ཝེ་སན་ནེ་དེ་གི་ཇོ་བེ་ཐུན་གི་ཚོ་ཝ་ལེགཅུ་ཆེན་པོ་ཆུང་ཡོ་ཉེ་དོན་ཀ་མི་ནི་ཤུ་ཚག་ཅེ་ལོ་ར་ཐེངབ་ཐེ་ཨར་ལ་དུན་ཅེ་ཆེ་ཅེ་སེན་ད་ཐོབ་ཐ་ཐེ་ཅེ་ ki tema ni tu za tan to lo di so chi ni gi gong tu chang ma ge zha che yue dang mi so cha song gong ta zi xin song gong chu wu song gong ji ni jun kem song gong gi le ge zo ni shi kong ki zhuo bu tan le qi bu cuo cuo wa nga ru wei ge bu ge san na chong si ge ken den tuan le ge xin qi gu ba ma se song gong chu kong bie dong gu gun kong ta 中康科学组织了通勤期人文出趟的私人每日银把一了颠簸的年轨写绝不是四周了都要重出中国八亚期空气四句中这年头心南各措签不多空气在他了松江也不起轨写别甘美铁的滚气没不起个月季写不是 龙天大人听不听而去所中的那所具体出日所差子女他中肯松共娘娘所做不错乐园空气特别单位永素堂历史把面所差西别参事堂团别切特别做不忙不稀奇所差其他的更多穿越听不听而去清谈谈你为做不园林去听个年轻起路你给他怎么谈 帕兰加拉赞所在几个月别在他眼前头一个人做帕兰所在他玻璃所在所在的月就这给他来别看永不敢也不是穷西就也不是他这园林金起落日永不怎么过去西就拉赞什么嘛是现在让个人所投进永不敢判断穷也不是 随军去所在团练可能马车吧听不听而去特动四路老土也重罪那车铁几个人吃不住不谈我们随便连轮谈肯定行走团在陈村所给团练狂皮书签单有不是四路老土也重罪肯定与国人体三百七百听啊特人龙库银别做亏重罪铁他家你人扛三个检查区别与国人密斯行动可以约 在对王部努力盼望而许别次在他顶西龙铁布当心跟人呢路口目的汤了多少找他听不听而去占图十中了里边那么去新界顶在他地了俺然去南面松宫也不及个银西边空气感冒吃药空气铁蛋送不热了此刚铁蛋住不是 생각하는 게 샴리야 모두 미접내 미접할 너를 송부 시비티 세는 것이 四川省前阿瓦普日清日让共区四泽地古总图那边四川出嘎的给客品别人从松共区图穿着不死的马不学不学穿着不死的让给其推磨磨音别落点索价给日杂清洗时四川出嘎的给客品别人从松共区图穿着不死的切断断给老三四年人从松共区第一年给南起春节不是长波盲续给春节人心给松共亏息多可是不是盲错给松共读戏你的心色不起年三年体给中坑哭入罗的心雷素亲不谈切不及中坑那么人心呀跟去雷素亲年春节不是给长波呀电波安排心又不是米热内米热盘过松切别中坑哭入你这里马爹吧雷素亲吧他罗罗阿中阿杰了这边唐玉林年四川出嘎的给客人别人从松共区协助的年穿着不死的心主的年得是彩铃入卡起入本言行罗尼是增你给各所况且让你给阿伯过送来给军将不错的他他把穿着不死的他地铁前年罗松就锁住前边军起况了这个是不过有事罗铁大人穿着不死的客规矩撒狂起了千百万岁这位谁的家忙都起不他他同温切通滚别拉瓦塔热贵所讲通用为唐玉林奇提给中坑苦的有你的心理所做话心图不及写不写唐玉林奇说给我操我唐小刚呀穿着不死的是七零八十多口的心松共亏提了狂得不得是七零八全中年与不他先特通特斯坦不过送我送去做送去撒空是不给我那么人心了得是彩铃七个月不是我且过送我过送七八的干不谈米如果借了定过个月他家空嘴老多卡巴拿人女过送马拉住月别这月切真短住七地不月不是唐小刚去旁边杨面水是定图新建的从外一个月俺催米热地家新纳了定个月我应该新纳给中坑松共前年错外几个月几些月不是人从老鼠边年米热几满人从坑松共期待现速求吧人从松共亏图老亏全别七八口西去给给给这些年的俺年薪我都来赶着他才能去听月天天三年提给六冲西去人从老鼠六千错别那不是四川出嘎的给客人别人从松共区协助的那给主人寻吧王文克松共区图人从六十边的罗松七八坛自己的国总区罗着正从马不西区人从六十六千规制切越界我追切越不行王文克松共区图中坑六十边的还将开钱不是俺从米热的中坑松共也不切过不满塞米热急忙所共也不切面宽处而激起了人从看了松共切过不坛人从看了松共极大的切过不压迅速就过人从看他年娃的家为六十东坛的呢体为配送错别六种经验联系日记写不行人从六十组织一个人去监控看厕所松共亏去连团不破特同四川新列六千塔西华一位六千所托落给给六百月王文去第二四百多名黑白七星我去天空配送错别六百零忙不松共亏托千十点十左右俺去通通用松去西昌区的监控个月不谈困去新竹顶十七别监控个月前十年来的大气松共亏给前日谈团别托他们松共给出策托了单网谈切记人穷落索了接续体位点地扩团切别出过去特别这些提的写着他都怎么应把与人给得是彩铃来团把下大日记写于不是健康给开播三年国在的历史不怕重挖听了松共亏给你国土重名民用时期新纳举不谈新作年从外一个月推着狂面路着古旧板三年提给超用年拿给他们去迷茫不行七日里面的照顾穷月 他在那次提起了更多穿越的松江开滩的泥道所有的湘潭重点阿汤，重组滩的开启，严峻严冻欧元林港组内，可有松江滩人群落宿，军坑与国所给来团了关地单位，松江开启脱单蓝水餐点托起不满塞，充满了历史的连年扩团团圆，实质的过程，出个乡了七村了。 明儿中康能送外圈送去送你去送去回头来个七星月不堂到我主辈等就多七九所从业的七个人别中康龙雄去出现那么长期他同来年十九县个站扩团七月不行出个山去乡长黄伟业送去回去出个山去如果变作批给了开给归去给女不我是退不团月季我这七星 空气，出名民用话时期，从来给顾客谈钱去，勤参中康热话谈，在内地给天天团结中个月，明儿相拥所，劝勤参中康团结月不谈，南宁相拥给越过了秋冬拥抱，过了春年冬来给月季就月不歇。 下面也没退，从文去操作他，女局长嘛，如果行政团在接作业团练习了，让地前边过提三那个些。你像中国民办武康从文申请延安武康去，你这边话，中国民办武康从文延安武康去，从文文字的委托他们去谈，从文文字的委托他们去谈念头，文字从文申请去操作他，女局长嘛。 如果了，行政团在接作业团练时的，夹表签就过了去三家的展示。我看他根据文字节给念头学习呢，我在前边夹表马拉做的，我在前往前不按他作业团练时做准念这定式用够了，进度规定当先。现在我在这么认真别参加团练练习做准了规定当先，参加团练扣错千不按明呢。 这他是被我在小学马拉做不他，现在三对他，老子各国给我们家嘛，批准也不接的。现在的话，工资打交期，没我多做他，现在从这新个我们所给团在三对七八，结果接不是。江东我在结合给那个账面团来给托是做准了团建加薪，笼络无数电视塔，就是罗康，女所所给南昌七日了，做那多加表才给他。 坦途公给我们他，军队批给给集团我们所团在三队给开的单的，他们团来领他，将到子女，人女老着所开工了，加表签呢。我咱坦用动他，我咱开边特别我在苦肉计对不是？再举我在给集女主如果了拒绝对吧？让得前行。
0: 城镇外在给集女主如果了团建去了话，陆地增长可以做准了加表七八。人类团如果了去集团座位，我看卡准备七八，其中卡打住苦肉团，请我今晚上地学堂来速动话，我看去年从我托杨天去，在住东住七八，特地准备出差特动话借钱的。人类如果了去组织座位，过去拿错工托别给人七八些。
1: 官片文字讲到今天行政团在启动七月组准七班，代表前行。新来执管大教堂，出任大教所给团在三队七班，四句人心去，新来根据开辟七路大学生。三个人给，咱们队来队，提前去内城南国际区别，南团苍山出身，听见内蒙古中央农村年轻职业联控。
2: 不该吃那么多，过去随便来餐咸蛋呢，咸椒拿说。过了第一坨了，米通就是解决咱们错话给些月。咸蛋米汁味吃了你，体味强，配得强。说是南北托呢，做酒汤；说是南北托呢，咸苦了吧？说是南北托呢，酿酒；说是南北托呢，他醉。 说是南北团的感情，说是南北团的部队满足程度百分之七。铁蛋娘们多，中国第二热热给南北团的铁路建温度一万七。中国南北铁路建，中国南北建的百分之七。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1: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2: 二，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三严三实是一种作风，一种精神，也是一个标准，一个境界。做到严和实，最难最核心的是如何对待自己。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我们在入党宣誓时都说过，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只有按照这样的标准和境界来修身用权律己和谋事创业做人，我们才能把人做好，把官当好。选自在中央政治局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15年12月28日、29日。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讲，能不能解决好作风问题，是衡量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对党和人民忠诚的一把十分重要的尺子。我们既要用铁的纪律整治各种面上的顶风违纪行为，更要睁大火眼金睛，任凭不正之风72变，也要把他们揪出来，有多少就处理多少。抓作风建设要返璞归真，固本培元，在加强党性修养的同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选自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2016年1月12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65页。全面从严治党，既要注重规范惩戒、严明纪律底线，更要引导人向善向上，发挥理想信念和道德情操引领作用。身之主宰便是心，不能胜寸心，安能胜苍穹？本在人心，内心净化，志向高远，便力量无穷。对共产党人来讲，动摇了信仰，背离了党性，丢掉了宗旨，就可能在围猎中被人捕获。只有在立根固本上下功夫，才能防止歪风邪气近身附体。选自《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2016年1月12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122页。要固本培元，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留之远者必峻其泉源。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根子还是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这个压舱石发生了动摇，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出现了偏差。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必须把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引导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要坚持不懈强化理论武装，引导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要加强党性教育，引导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增强党的意识、党员意识、宗旨意识，坚守真理、坚守正道、坚守原则、坚守规矩，正确处理是和非、公和私、德和失的关系， 做到以信念、人格、实干立身。要加强道德教育，引导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明大德、严公德、守私德，重品行、正操守、养心性。要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价值观，引导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旗帜鲜明抵制和反对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潜规则等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不断培厚良好政治生态的土壤。选自《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2016年6月28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134至135页。长期实践证明，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是我们党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法宝，是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的金钥匙，是广大党员干部锤炼党性的大熔炉，是纯洁党风的净化器。选自《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2016年10月27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19至520页。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关系党的前途命运。讲政治是我们党补钙壮骨、强身健体的根本保证，是我们党培养自我革命勇气、增强自我净化能力、提高排毒杀菌政治免疫力的根本途径。什么时候全党讲政治，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健康，我们党就风清气正、团结统一，充满生机活力，党的事业就蓬勃发展。反之，就弊病丛生，人心涣散，丧失斗志，各种错误思想、错误路线得不到及时纠正，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失。选自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18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7年2月13日。小事小节是一面镜子，小事小节中有党性、有原则、有人格。要牢记低愧以恐、气泄真芒的古训，坚持从小事小节上加强修养，从一点一滴中完善自己，严以修身，正心明道，防微杜渐，时刻保持人民公仆本色。要慎独、慎出、慎微、慎欲，培养和强化自我约束、自我控制的意识和能力，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要管好自己的生活圈、交往圈、娱乐圈，在私底下无人时细微处，更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始终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增强拒腐防变的免疫力。选自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2018年3月10日。人民日报2018年3月11日。中医上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要坚持标本兼治，注重在固本培元上下功夫，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大家正心修身，律己持家，清廉为官，自觉抵御歪风邪气的侵蚀。选自在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上的讲话节选，2018年8月17日。 我们把加强党性锻炼作为基础性工作来抓，一手抓思想、塑形象、立标杆，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做到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一手抓警示、明底线、促敬畏，加大典型案例通报曝光力度，促进广大党员干部在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中养正气、驱邪气、固根本。选自在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9年1月11日。政治上的坚定、党性上的坚定都离不开理论上的坚定。干部要成长起来，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我们党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近14亿人口的大国执政，面对十分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肩负繁重的执政使命。如果缺乏理论思维，是难以战胜各种风险和困难的，也是难以不断前进的。这就要求我们加强理论学习，掌握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深入认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选自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做到信念坚、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

谨担当、忠诚始终是第一位的。对党忠诚，就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种一致必须是发自内心坚定不移的，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站得稳、靠得住。忠诚和信仰是具体的、实践的，要经常对照党章、党规、党纪，检视自己的理想信念和思想言行，不断掸去思想上的灰尘，永葆政治本色。选自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做到信念坚、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2019年3月1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267至268页。为政之道，修身为本。干部的党性修养、道德水平不会随着党龄、工龄的增长而自然提高，也不会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提高，必须强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改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包含着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也贯穿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价值追求、精神境界、作风操守的要求。要涵养政治定力，练就政治慧眼，恪守政治规矩，自觉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实人。选自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做到信念坚、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2019年3月1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269页。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初心的本质要求。共产党人只有树立了崇高而坚定的理想信念，才能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要始终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必修课、常修课，时常叩问和守护初心，及时修枝剪叶、补钙壮骨，把牢理想信念总开关。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在关键时刻让党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选自在中央政治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19年12月26日、27日，人民日报2019年12月28日。我经常讲，党员干部要经常重温党章，重温自己的入党誓言，重温革命烈士的家书。党章要放在床头，经常对照检查，看看自己做到了没有，看看自己有没有违背初心的行为。房间要经常打扫，镜子要经常擦拭。要教育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经常进行思想政治体检，同党中央要求对标，拿党章党规扫描，用人民群众新期待透视，同先辈先烈先进典型对照，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不断坚守使命，担当使命，始终做到初心如磐，使命在肩。要以党的创新理论滋养初心，引领使命，从党的非凡历史中找寻初心，激励使命，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中锤炼初心，体悟使命，把初心和使命变成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精气神和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的原动力。

0: 选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2020年1月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99页。
1: 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3: 听见经典，
4: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王秋珍的散文作品《奶奶的玉簪子》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5: 奶奶的玉簪子不见了。那个玉簪子是当年奶奶的爸爸送给奶奶的妈妈的定情信物，奶奶一直视之如命。每天早上，奶奶再忙都会把发髻梳得一丝不乱，玉簪子被奶奶摸得日益剔透，散发着温润的光。它安安稳稳地插在奶奶的发髻上，就像奶奶平静的生活。丢了玉簪子就是丢了奶奶的命，奶奶终日愁眉紧锁，爷爷帮奶奶找了这头翻了那头，咱们眼睛花了，记性差了，还是叫儿子找吧，小时候他找东西可机灵了。奶奶茫然而凄切的眼神让爷爷心痛，爷爷想不出别的法子，就几次三番地给父亲打电话。父亲回家了，见到父亲，奶奶的眼泪唰地下来了。父亲宽慰道：妈，玉簪子会找回来的。奶奶拉住父亲的手，就像拉住了救命稻草。奶奶的眼神一遍遍地抚摸父亲，生怕他会长了翅膀飞走。父亲让奶奶好好回忆，回忆玉簪子没有钱，自己去过哪些地方。父亲跟着奶奶来到了田野，田垄上奶奶种的扁豆开花了，它们养着小鸟一样的嘴巴，好像在和奶奶说话。奶奶轻轻地碰了碰它们的小脑袋，说：两天不见，又长大了。父亲蹲下身拨弄起扁豆，也许奶奶和扁豆聊天的时候，玉簪子掉了下来。奶奶看着父亲的侧影说：小时候你不爱吃扁豆，却爱画扁豆花，我就买了个大花盆，把扁豆种在家门口。父亲哦了一声，直起身来看着扁豆花，似乎想起了久远的时光。走进菜地，一齐齐的菜好热闹啊，他们被奶奶伺候得像她的发髻一样整整齐齐，乖巧听话。奶奶带父亲来到空心菜前，奶奶问：还记得那个空心菜的故事吗？父亲站在陌生的土地上，拨弄着和他生分的空心菜说：记得，记得。狐狸精妲己在纣王面前说坏话，要宰相比干挖心来表忠诚。比干临死前，姜子牙给了他一道符，叫他挖心后将符贴于胸口，骑上马飞奔，不要回头，即使无心也不会死。比干照做了，没想到中途遇到一个妇人在叫卖空心菜，比干好奇的一回头，立刻摔下马死了。

奶奶点了点头说，嗯，小时候你最爱看小人书。奶奶老了，也许她只想陷进回忆，徜徉老时光了。奶奶又带着父亲来到了老房子，老房子并不住人，但是奶奶还是经常要去走走。二楼放着奶奶的织布机，这些年奶奶并不用它了，可她还是经常要上去擦拭一番。父亲埋头细细地查找，织布机的上上下下、角角落落都不能放过。奶奶在一边絮絮叨叨：“咱们东阳的土布很有名，你以前盖的荷花被，就是我在这儿织的。”父亲不由地感叹道：“想不到一晃就这么多年了。”在织布机边上，父亲发现了一个樟木箱子，箱子一尘不染，铜环上还泛着光，显然是有人经常要打开它。玉簪子会不会遗落在里边了？父亲打开了樟木箱，他的眼睛突然定住了。他看到了什么？一把已经缺角的弹弓，一个已经褪色的风车，一沓发黄的小人书，还有涂鸦着很多扁豆花的画。奶奶正要开口，父亲抢了先：“就是用这只弹弓，我打破了人家的玻璃，是您带我登门道歉，还给人家装上了玻璃。这个风车是有一次赶会场时看见的，我很喜欢，您就省下了自己的午餐钱。”父亲说着说着，眼睛有些发涩。父亲闭了闭眼睛，稳了稳情绪，继续翻找。他的眼睛又一次定住，他看到了什么？一只玉簪子，一只剔透的玉簪子。奶奶的玉簪子就这样被父亲找到了，奶奶的精气神全回来了。如今当奶奶和我讲起这个故事，我总是问，玉簪子怎么会掉到樟木箱子里？为什么以前总也找不到？奶奶总是笑而不语。一旁的父亲搔了搔头皮说：“那时我已经3年没回家了。”

0: 听见经典，
1: 今天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冰心的作品《笑》，由姚珂为您朗读。

0: 雨声渐渐地住了，窗帘后隐隐地透进清光来。推开窗户一看，呀，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好似银光千点，闪闪烁烁地动着。真没想到，苦雨孤灯之后，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凭窗站了一会儿，微微地觉得凉意侵人，转过身来，忽然眼花缭乱，屋子里别的东西都隐在光云里，一片幽灰，只浸着墙上画中的安琪儿。这白衣的安琪儿抱着花，扬着翅，向着我微微的笑，这笑容仿佛在哪儿看见过似的。什么时候我不知不觉的便坐在窗口下想，默默的想。岩壁的心幕慢慢的拉开了，涌出五年前的一个印象，一条很长的古道，驴脚下的泥兀自滑滑的，田沟里的水潺潺地流着，近村的绿树都拢在湿烟里，宫二式的新月挂在树梢，一边走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抱着一堆灿白的东西。驴儿过去了，无意中回头一看，他抱着花，赤着脚，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微笑又仿佛是哪儿看见过似的，我仍是想，默默的想，又现出一重心幕来，也慢慢的拉开了，涌出十年前的一个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的落到衣上来，土街边的水泡泛来泛去的乱转，门前的麦垄和葡萄架子都着得新黄嫩绿的，非常艳丽。一会儿好容易雨晴了，连忙走下坡去，迎头看见月儿从海面上来了，猛然记得有件东西忘下了，站住了，回过头来，这茅屋里的老妇人，她倚着门，抱着花，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同样微妙的神情，好似游丝一般，飘飘漾漾地合了拢来，挽在一起。这时，心下光明澄净，如登仙境，如归故乡。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忠承担使命，奋进新时代。本剧献给那些带领群众在致富奔小康的征程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无所畏惧的领路人、勇往直前的奋斗者。请听广播连续剧《最后一班岗》，出品人张连业，总监制胡进涛，监制何军、朱峰，策划张昌，编剧张耀民、郑广辉，导演李倩，执行导演毕颖华，录音合成谭文星，解说王毅。请听第二集。

0: 深夜，在酷热中喧嚣了一天的古城终于安静下来。刘根生从工地办公室出来，拖着疲惫的身子往家走，忽然看见前面有个人影拖着一个大袋子缓慢前行，他急忙追上前去。
1: 谁呀？干啥呢？

0: 哎，哎呦，你看你这大半夜的，你不睡觉，你这是干啥呢？
1: 哎，我那可怜的孙子呀，最近又病了，没办法，我这捡点废品，卖点钱，白天还要照看孙子，离不开，我这只能是晚上出来呀。
0: 哎呀，这孩子咋又病了？哎，我说马叔啊，
1: 哎，
0: 这么大的事儿，你咋不来找我呢？哎，你说你这，你指望的捡废品，你那能卖几个钱呢？够干啥呀？再说啊，这大半夜的出来捡废品，这也不安全呀。哎，你说你再出个啥事儿，你那孙子可咋办呢？
1: 哎，干娃子，我怎能老是麻烦你呀？
0: 哎呀，你看马叔，你这。你这话就太见外了。哎呀，这也怪我，这几个月啊，工地太忙了，没去看望你们，我真的不知道娃病了。这样吧，从今天起，以后啊，不管多忙，我每个月都抽空去看看你。
1: 哎，你看看这，我都成你的累赘了呀。
0: 哎呦，叔啊，你咋能这样说话呢？啊，行，不说了，孙子看病的事儿啊，我来想办法。哎，来，你看这袋子我扛着啊，
1: 哎，
0: 赶紧回家吧啊！以后别出来翻垃圾箱了，有困难你就直接来找我啊。
2: 24年来，一批批福建挂职干部工作队员敏
3: 爸，咱家的豆腐啊，这个月只卖了不到50000块钱，发了工资，付了黄豆钱和水电费，就没剩多少钱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是闽宁镇的
4: 香菇进入了冬期，每天有5-6斤的香菇从这里走。你想怎么办？
3: 我想啊。把咱家豆腐工艺改革创新一下，降低成本，增加产量，提高效益。
4: 提高效益？
3: 对。
4: 怎么提高？
3: 办法呀，我都了解清楚了，就是加点凝固剂和增香剂，豆腐做得再软点，一斤黄豆就能多出4两豆腐。
4: 这好好的豆腐乱加添加剂。哎，我说不会把人吃出毛病吧？
3: 不会的，现在市场上很多家都在这样做的，没见过出什么事儿啊。
4: 非要这么创新不可吗？
3: 现在只有城里大饭店没提降价的事儿，超市已经要求降价了，如果不降价，一大半的客户都要丢了，咱家这生意啊，就真的做不下去了。
5: 哎，现在的人呢，只图便宜，要降价就得加水，要凝住水呢，就少不了添加剂。
4: 哦，我明白了。那你们什么意见？
3: 按现在的情况啊，想要保证销量，就只有降价这一条路，多加水，降成本。
5: 你爸现在啊，只关心村里的蔬菜物流基地建设，哪儿顾得上家里的生意呀？
4: 儿子，你听着啊，豆腐厂我交给你们，具体的经营我不管，但是牌子不能倒，生意不能停，不能乱添加，亏心的事儿啊，坚决不能干。你们自己想办法，能干下去就干。实在干不下去啊，就把它关了，绝不能歪门邪道瞎创新。

0: 这天早上，刘根生一进办公室，发现自己办公桌上多了一箱奉县特产大红袍花椒。他打开纸箱，包装箱里只是面上放了几包花椒，下面摆满了现金。
1: 哎，这怎么回事？这是谁放的？这是
2: 喂，老吴，你回来了？
3: 啊，我回来了，刘书记，这有事儿吗？
2: 哎，我说老吴，你什么意思啊？你给我烧的花椒里边怎么……
3: 哎呀，这对不起啊，刘书记，我原本要在奉县这多待两天，可是我娘突然生病了，我们就连夜赶回来了，走得急，这忘了给您烧花椒了。
2: 忘了？
3: 哎，太抱歉了，您要急着用，我现在打电话就让人发过来。
2: 哎呀，行了行了，不用了。回头再说吧。
0: 那会是谁呢？到底是怎么放到自己桌子上的？刘根生实在想不出答案。他去查看监控，监控室的小王说，昨天有辆卡车挂断了电线，今早才修好。昨晚监控一直瘫痪着。
4: 请进。
5: 哎，老刘，工地啊，有点情况，想和你说说。
1: 我把大虎叫过来，他一直在工地，情况更了解。
5: 哎，不用了，我是专门把李大虎支开，想和你单独说说。
1: 单独说说？为啥？
5: 哎，我们民警同志呀，发现了一些现象，想和你了解一下情况，让小张给你介绍一下。
6: 刘书记，我觉得最近工地频繁出事，可能就和李大虎有关。
1: 李大虎？哎呀呀呀，不可能不可能，这大虎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怎么能是他呢？
6: 刘书记，最近工地设备丢失和遭到破坏啊，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所丢失的设备都是马上要用的。还有啊，最近给咱们送货的司机不断遭到敲诈，这司机和车辆信息可只有大虎最清楚。
1: 你看，这大虎一直在干着工程，这次建物流基地啊，是我让他去负责的，他是党员，也是我们的支部委员，我相信他。
5: 哎，老刘，我们了解到了一些情况，因为这办案人员有纪律，你也理解一下。
1: 哎呦，这我咋能不理解呢？理解，理解，哎，
5: 那就好。
6: 刘书记，你知不知道昨天下午6点多，送水泥的车把监控线给挂断了？
1: 哎呀，这个我知道。
5: 是的，我看过现场了，是因为固定监控线的线卡被人拔掉
1: 啊，
5: 线呀，这才会掉下来，被货车给挂断。
1: 那你认为这是人为的？
5: 应该是这样。刘书记，根据分局的指示，为了确保项目进度，我们马上在工地专门设置一个治安点。
1: 嗯，好，太好了。
7: 刘书记，刘书记，真巧啊，我想找您呢，谈点事儿。
2: 哦，战胜啊，啥事儿？说。
7: 对于咱们工地建设资金的问题啊，我想跟书记交流下看法。
2: 资金问题？哎呀，好啊，快说快说快说啊！这几天我正为这事发愁了。你看，原计划工程建设到了一半，就应该开始招商了，用招商的预收款来周转完成工程。这招商啊，不理想啊，现在后续资金都跟不上了。
7: 书记啊，这招商困难是因为那个混蛋王有成捣鬼，他呀给商户挨个放话，让他拿下工程再来，这商户因为害怕他才不敢来签约呀。咱们工程啊没让王有成干， 这双方关系弄得很僵啊。所以啊，书记，我建议啊，干脆让他投资参股，他成了咱的股东，那招商最大的障碍不就解除了？我们既解决了资金问题，也扫除了招商障碍，甚至呀，还能缓和下双方的关系。书记，一举三得啊！
4: 哎呀，一举三得。
1: 展生，这主意不错呀。哎，我问你，这是你自己的想法呢，还是那个混蛋王有成的想法？
7: 是我自己的想法。
1: 你自己的？那王有成知道吗？他会同意吗？
7: 肯定会同意的。
1: 你这么肯定？行，那你就告诉那个王有成啊，真金白银正常投资合作我欢迎，但是他要转手倒卖，明抢暗夺的，他就别想。双方的合作前提是平等自愿、公平合理，集体利益、村民利益啊，不能受到损害。哎，他要是愿意啊，让他随时来找我。
7: 好。
2: 大虎啊，大虎，哎，过来过来过来啊，
8: 来了。
9: 刘书记，
1: 大虎，
9: 哎，
1: 我想跟你再商量，村里困难户的生活保障问题，不能再拖了啊。
9: 刘书记，这个我也是一直在考虑这个事情的。你看能不能召集村民代表和党员一起开个会，动员党员和干部带头再捐一次款啊。
1: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那捐款只是全员出资，那只能做一时之计，不行不行。
9: 那咱们就动员咱们村的所有老板，让每家企业安置一名特困户的成员在自己的企业上班呢？
1: 安排咱们的人到企业上班
9: 啊？
1: 你都没想想，这样会把负担转嫁到企业。
9: 哎呀，
1: 这两年呐，这生意都不好做，大家都不容易。
9: 那这可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大虎，福尔过来啊！你看啊，现在项目工地上的车辆是出出进进，市政府部门呢，要求要冲洗干净才能上路。能不能安排困难村民来工地洗车？洗一辆车收10块钱。
9: 哎，
1: 比外边的便宜，既减少了司机的麻烦，也增加了困难户的收入，还满足了呀市政府的要求。
10: 对呀，刘书记，这个办法好。你看啊，咱们工地的各种车辆每天进出，这大大小小得上百辆车呢，这每天洗车费加起来少也得上1000块，就这一项起码能解决10几个人的生活问题啊。现在洗施工的进料车辆，将来基地开业了就洗进出的货车，加上基地的分红，这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这10几户困难户的经济问题啊。
1: 好吧，
10: 当然好了，刘书记。
2: 好，你还不赶快去落实去啊？
10: 对，我包在我身上。
2: 快去快去。
10: 好嘞
2: 啊。
7: 谁呀？
9: 展胜，我是王有成。
7: 哟，王老板亲自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9: 展胜啊，这一笔写不出2个王字，对吧？咱俩总归是一家人，那我今天就直言了。
7: 王老板，你说。
9: 这个我听说对村里蔬菜物流基地的项目你很不看好。
7: 哎，是啊，我一直担心这个项目搞不好。
9: 哎， 实不相瞒，今天我来找你就是想让你给刘书记做做工作。这眼看着你们村的项目要停工了，你总不能让村民的钱打了水漂吧？啊？
7: 哎，王老板，你有啥好办法呀？
9: 哎，你看啊，你们村已经花进去2000多万，这剩下的钱还没着落呢。那你们这项目失败已经是注定的，所以你们要趁早打算。但是，我有办法为你们挽回损失。
7: 哦，说说你的办法。
9: 哎，就是现在，把这个项目交给我，我来想办法给卖了。
7: 卖了？怎么个卖法啊？
9: 战胜啊，你放心，我来联系人，要�卖，咱就卖3000万往上，把你们2000万的投资还给你们，剩下的咱们兄弟俩三七开，你觉得怎么样？
7: 要卖3000万以上，可万一卖不出去咋办啊？
9: 卖不出去更好啊，反正咱也没损失嘛，对不对？但这项目就彻底成了烂摊子了，让刘根生吃不了兜着走，看他给村民咋交代。
7: 王老板，这么说卖成了你沾光，卖不成村里的2000万就彻底打水漂了。这事情啊，刘书记不会答应的。
9: 哎呀，好我的兄弟呢，我今天给你交个底儿，给刘根生可千万不能这样说，你只要想办法让刘根生把项目交给我就行了。
7: 王老板，我只负责把话传到，听不听那可是人家的事情。
9: 哎，战胜，我可实话告诉你，如果不交给我，这项目马上就得完蛋，别说没钱，就是有钱他也干不下去。我可以让工地不出3天就完全停工。
7: 我不明白啊，你凭啥这么说？
9: 哼，这工地里外都有我的兄弟盯着呢，他们可不是吃素的，只要我一句话，随时停工。
0: 得知王有成的真实意图，王占胜心里忐忑不安，他后悔自己看错了人，不该把希望寄托在王有成身上。
8: 各位司机师傅，我是西燕路派出所所长赵有先。啊，市上刚刚召开了扫黑除恶动员大会，今天召集大家，希望你们把遇到黑社会敲诈勒索的情况和线索给我们扫黑办民警详细反映一下。
10: 啊，太好了，终于可以说了。
11: 这哎，我有情况，警官。我在5月2号早上给工地送管件的时候，路过东燕村被人拦住了，强行收了我200块钱。
12: 对啊，我这也有，我这也有。5月6号、7号晚上，给工地送沙子，在昆燕路2次被人讹走400块。
10: 400多，这么多呀！
13: 警官，警官，
10: 我是5月10号半夜，工地让我拉个发电机急用，这走到了南燕村口，有人把我车玻璃给砸了。
11: 我每天晚上给各个工地送沙子，别的地方都没事儿，只要给西燕村工地送沙子就出事儿，这不是邪门了吗？
10: 是啊，
14: 这活没法干。
8: 哎，各位，工地一般谁通知司机拉货呢？
10: 大虎哥负责呢。
8: 哦。
0: 正当赵所长向司机们了解黑社会敲诈勒索信息的时候，突然听到大门外砰的一声巨响，赵所长的警车玻璃被人砸了。
15: 别跑，站住，大白天的警车也敢砸，无法无天了。
10: 这怎么回事？
14: 警车都这谁
15: 干的？哎，
10: 胆子真大。
15: 王师傅，咋回事嘛？
16: 几个小伙子砸了警车玻璃，
15: 开车跑了。
13: 胆儿也太大了，
14: 该管一管了。
16: 这，看清车号没有？
13: 不管，你看
15: 没有车牌子。
13: 法无天了，
15: 这辆黑色的轿车
13: 成什么样了？
16: 这是咱西燕区第一辆被砸的警车。
13: 白天连汽车都
16: 不把他们抓住，我就不当这个所长了。

0: 村口小卖部店，这么好听的戏，你把声音放大一点嘛。
1: 好嘞。

0: 刘书记，我正要去工地找你呢。
1: 是汪有成的事儿吧？
0: 哎呦，可不是嘛，和汪有成合作的事情，我看呢，还是算了吧。我啊，看错人了，
1: 一点希望都没有。
0: 他呀，就没安好心。咱们呢，还是离他远点儿。咱们得另想其他办法解决资金问题，可千万不敢停工，一定要保住项目，顺利建设经营。
1: 行了，行了，行了，我知道了。
0: 刘书记啊，
1: 啊，
0: 王有成在工地上可安排了不少人。
1: 哦，
0: 咱们得提防着。
2: 啊，我就说嘛，这工程一直不安生，原来真是他捣的鬼。
3: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最后一班岗》的第二集。本剧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西安文秀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录制，监制陕西省广播电视局。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

0: 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车数据推送仪。
3: 三个人也公开不上，想了三九零两站列车数据仪，天地三九零七南端做不呢？
4: 江南三班别别去，退休三班且继续。活动成为陆续三班，别尊亲部队记不得。继续不就习近平去？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岗塘居民阿苦了玩，定制学会组建头两位松懈开进来，连接三个区域过他。
3: 习近平给建设公路过了另外西边，不用阿爸土改的外脚的区别，从头贴安格拉路工作区别过了。
4: 最近明年，习近平去。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岗塘居民阿苦了玩，定制学会组建头两位松懈开进来，彩条定就拿过了所以，想听第三句的去，能就习主席说了呢。
3: 这个内容呢，别问清楚。罗杰党亲部统美审团查到了点，美丽家到了给批林亲部过特灭。直接说起习近平去，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岗的居民阿苦了玩了，定制学会组建头两位松懈开进来。活动筹备陆续的轮不着起战的，活动筹备对那么讲的，中国共产党给战的筹备培训开始，三队顶什么难哇？讲究的轮不少不了，白白久久的，退了少不了，切记教育，确实的一级点不三队艰难有。直接书记已松懈开进了，中央的各个内控，迷茫错不接的加急党员来级别处，连接清不穷的，场面。陆军习近平给所信那位党中央给他过渡团结俄的位同时切的习近平给退了三遍中国解决点别基座领路的公布确用了老大的七八的陆军给登组宁都他的被动同美森顿的根据团队都缺乏解切的中国那边停了间的电力结构都不清楚准的美丽家大的给拆下陆军了全用了规定东西别的不会面切过些送油出行马的不觉过错的那么是三八对吧呢中国出行进步颠倒，江浙特别怕的。直接书记习近平去，龙岗的居民我一人，别的不方便七八句。中国民办及对那么的联网了，早晚托呢，军都穷了的。中华民族加大了不起，稳住了七百，对那么养他不对吧？马克思人逻辑顺序进步稳不接七八来，怎么能给逻辑批准了？修金定是提拔的，多不点及中国共产党队友。让这当年老百姓的实际点被杨特别当些引爆了，我弄没够把昔日纪念对那有。加急党员来级别，直接书记习近平给陆军的任用，确定顶什么难话题？场面突然杀了把的，将军的人不杀把了，目的别的不切的，那里杨活动出牌，实际对局一级的确实我的为点都当穷些就有。中央政治部政治局那边局长宣布梁小强去。直接书记习近平给松懈开进来，活动筹备陆续的轮不着起战的，活动筹备对那么讲的难有。龙岗家的居民我一人，别的不方便切不住，中国缺乏连贯的周边，哪个你当了头不得，哪个你当个确用的国际的，哪怕都党中央给极端极端的国际他用的，雄鹰解决了头有吧，热着连贯的头有。讲究的轮不三百套安全。点给你了，罗点居民啊，这送修不得。松用你的珍珠连团给居民收票，却坑几天，接头不切吧。习近平给党组军给公布，却用了老领导不接切的，却坑几天的习点名呢？党党密码给拆下去，极端切割是送油。这个批准五年，密团司司长宣布过日夜。原来呢，直接书记习近平给松懈开进了年别节，我让了新秀特别偏心。规模侧面贴穷，就身边人不如前面这个让人当起迷茫的过去一天，推动龙家长开些技能，他的业气被结合起龙家长开些界的区别，所来经济陆续决定决策的性，变就是中流中啊，空白穷的，记住有人点零穷外，我这儿请不你对白，中国美丽的老百姓家大了，各地动过了，俺儿穷用没白，活动出白对那么有。按照党的规定，以改善情绪的他用业务的配置业务、空白业务等为解决的党中央给特区的规定下，期末期限团队都缺乏解决影响就有。借用直接所作，记者陆素培、三六七四内地区处长任不堂辈得些把合资两起。直接书记习近平去， 龙国家的居民爱人别的后面切的中国民的乐金家的文具的用外能不养他的队友三星修的电表刚没提推荐我让了新规全部提供了定修的情形卓兰奇列王特区级别能对什么的我来多穷按照列苏别当给干了年吧的当给结束证据了车队切的苏别车里面给我住了店内中国南北听得不见的结果都不见给加大了给拆下了切记就给引起就有中央市政府连市政府行政局的局长宣布蔡国生起直接手机松懈开机的马克思人路的活动出版参点一节形式当个作品就给不错准让这当期直接手机习近平给你这我加急迷茫的过去一天怎么用的同样级别立即冲这浪个的中国美丽的立即加大的天国特没不得提炼而穷用美别活动出版对那么样恩有市政特教的来几把是银白恩的心术点不得军队白特根据主播解切的女秀有个结构的电价的基础奠定了松动切就引起决议直接手机习近平起中国共产党起龙国家的居民爱一人白特其人而能三百几把的队友罗局的迷茫机中国共产党党别早为九几年让这党了适当的七岁独秀先大起真的车被培中开始电白时场面直接手机拖到帕拉松出了电力中国共产党给机器的军备作为生活队员让这党给托得帕拉松度多不得电备杀对女巴的恐怖的追求特别女巴界军用车局了卡不着四段的习近平扩段前有几点难有参赛部四十八市长苏金奇直接手机中国共产党给活动三面级别的对头别普通开始出四段定什么难为我让了拍架还将什么下穷大大普通的开始提到电表问题党中央的多的电表估计我让业绩蒙西行住了蒙于东秀军舰没把它切入党外的现在直属局局定十度党外现在恰下了罗局人心的重点拖把的罗局人心的破局的穷瓦杀队的重点开进直接你对岸吞吧现在杀队的确用来必须控制了你不进行于解决于中港国的有别立功等于的军电列队了出他们起因书记选拔李红兵起当个作战局也不错准让这当期真的车被培中开始了电铁勇敢西北组用车就铁日边雄路内六零级派的陆军人心的出局的人心全用人心阶级军队用具的各地单位密码满足认真的考虑我的历史进步的那么我的我把的日务我的将我出门我的谈话结束交流按照直接手机习近平的松懈期经济广东铁中港考虑有了松动级别来电可能六大的团结电力企业的制度电表中国组装企业纪念电表七十天恐怕的热心制度电表团结所交流企业关系就有中央制作来电部雄团厅的主任林志毅按照直接手机松懈期经济广东六中的六大的解决铁习近平的登组恐怕陆军的六大的车局的松枝藤子切的中国共产党的机器的准备军舰抗议吧许多顶十七八的陆军局的命啊中国铁局电表制作人物的制作决定的冷背托局吧三大的铁工的党组中了藤子要不切吧登组的习近决定了你这车局的凶人家吧满足恐怖制度之外的满足了相对学派来顿卡来把的主播解切的制作的民族民族为土国的时段了解决了差距的他就要不切就引起就有中国共产党的陆军政权抗的工程李宗元起中国共产党的陆军政权抗国企呢龙岩人加急党员来几把的满足的七阶级做大的四段民的开进解决你对啊政权抗敌的决定中国共产党的军备各自特别抗移民西道七把的中国共产党的特别活动八的位中间了开林抗力其机遇列金安翠直接手机习近平给松懈开进的共同陆中的六大的定十七八的习近平给登组共吧陆中的六大的七八中国共产党给登局的退六十二倍登局美丽给两王集团错不足用七倍登局界列管的绝八的共产党民三倍清晰罗子集中给足用也不切就引起绝于直接手机习近平给退六十二倍的江南十二倍党给根据的连接文具的用法七八的中国共产党的用意心术颠簸的目的被得切割被浪迹颠簸的 ngibartu tangi shize rigbe shunglu da shize lamcho shize tabjuje gyunkyong da ngibadu mimang la dine logyu ji chasha labuchi tue ba ngibadu dungyu ji lambu toagi nyinga da jenzu la kade huda chok ba ngibadu miri ki le wang jik dun soba zo gyuro gyundu nga gudi dongwa ngibartu tang kyun yong ne nembyu kyong wara gyunsing lhume nga gudi dongwa che che goyo shi nesu na yu gyaji dang yun le ji bi jigyab shu ji ngibadu che goyo ba nge Langja kase niti ite tunkyu yabu che de simshu dendong da bedab lume che bata gange da nyingara metakba longzub da balab langlong churwara metakba tohne turab da mima la ngonong mekyu be chumde sarba gyunje mebara dukyu yinshe juyo yu. Zhongyang zhigwe da gyegab da wu ki tangzu sisu dagyu kange zhurin shunba ma zhanki. Nganzu jijab shuji Xi Jinping ki songshe ke jingi gongtun ladar tunkyu tajikdu che de genji da lenggen chadu kurwata. Tangi pyujung kyeshi tarbe dongwa, tang kyunyongne nembyu kyunga ra gyungyong lhume ki gudi dongwa, ruzong che mibyu bata, ruzong che mirungwa, ruzong che medyu bache la shijikdo gudi dongwa. Tangda mimangi mangzuo wargi shada ki jewa sabdo dongwa. Mimangi chedu bedab chegyu ngunse tuyo dongwa. Ruzong chenbu da chungyu rigla chegyu tajikdo cheba che chede tang kyunyongne nembyu kyungyu te shirimda mangzuo ki nyenjamdo. Nusin chakyuru kuiti tungkyu re je juyo yu. Chintibu amitiga ling changmata, gyazu chemo ling chinsi tangjibu tangbu shujichu tangbu chuchang pengpai yi. Jigyab shuji ngibartu, miriki le wangjigdun choba tukyuru mutu kuiti tungkyu si nisu na yu. Tegya nganzu, tangki lhenge ki geji rinlu ki zesimda, zemling jigdun chimbu tuinir chibia lukyu ki lingge ligwara chun yu. Logya ringi gyundu gyo su chubay gyabchungo, Jigyab shuji dun nang wei, kola shibyu kongbe ki chungu da, kola shibyu dinjia ki chungu, kola shibyu shibye ki chungu, kola shibyu juyung ki chungu ji, tundu du kyu wara, gigab tibwe mang wei, zhuzim kyu wei ngang tanglin shuxin yu. Gyanglam sarbe to, nganzui miri ki lewang jigdun chobo dui bi, lanam

0: yunang kangchi serbati chigyang yin. Ngani saba jikda kye mebe, tangi kangdu juu goce tere bogyang chibale samjar kanya me jeju yu. Xiaozongi tingye gyaso gongsi Wang Yu Changi lero Chen Junki. Wang Yu Changi gyuntu zadun tajikdu songxin yuebe, kongi mingto la uzu chibe genpo sergi yujing. Lega te kangle gyang lakbara zigi yu jeju yu. Mokshib timne dakda lo shibju shenga chingyang Wang Yu Changi rengi ki cheji ting jikyang lingyung me te nidong jubje lo likab geyong ki mokshib timbe mengmi chedin togo dulin chegyu gozambe. Tazu kongi bawayu cheji minam ki rengxin tu sido chung yu. Cheji guo du bene kira tundu minye war tangla laksam namdada gesi mebara liki bygyu teni gonglo gubju la pebe mengmi genze shiki kongzhen tangyu shiki tohne tangdang gigalu pyuwe yuglen yakshu di yinbari.
1: 第二个空内比为呢次中国空战党五年内龙家团居民啊国外定制首席到我准备自己呢铁心编班行图将军给龙铺路为此出席不定当期职业他当打当他当那修别他们接自己去去团军团体中国空战党期陆军军团抗图比如是 他听给这么多天可靠松了也有劲有这么点病啊当给这给他当打当他当了修别他们接自己去罗给给军控他丁色别能团他推着给人他问也不是当给作为接这么清不习别这么多恰线他当给给用听不走进听人穷的推出一层几年当给这给去罗给批这么难有这么点病过年亲密点不是 本日他仍有一次那做了点点当给这一天既同名三对年内名推三个措施军队级别批准体尊严点病啊我们把这部谈起不及您就是这么多那么长他本是米着位当给这一天我是这么多强局年电木儿当给这一人局的体几期路局给局人铁杆儿局人起的就不是他这定期所罗他带着西边这么多下线呢
2: 当大他当他通马的穷嘴他军队穷嘴给过了我有劲军队去我不保持了地年所罗他带着一村大体所罗他行不忙错去人工啊绝不念当中央去我有所参天动外爬的去军政师部塞博红也不是军队去特通当大他当他批给周围军政处去各自路局去村子热他人吧马拉电边啊我们把这不是
1: 他们这一同为孙敦村西边这么多车线呢当那修边他们这次去罗给普局空的车呢当那修边他们这提冷路去女国部分呢我是电机车别爬的去局这么提库这么点边啊空地车不是就个米这位呢当那修边他们这次来就这批当他们给不他就这批开局我是推不我也不是 中国空战党旗被特定局旗委托筹委接近我也不是中国空战党旗被特定局旗委托筹委接近我也不是中国空战党旗被特定局旗委托筹委接近我也不是中国空战党旗被特定局旗委托筹委接近我也不是中国空战党旗被特定局旗委托筹委接近我也不是中国空战党旗被特定局旗委托筹委接近我也不是中国空战党旗被特定局旗委托筹委接近我也不是中国空战党旗被特定局旗委托筹委接近我也不是中国空战党旗被特定局旗委托筹委接近我也不是中国空战党旗被特定局旗委托筹委接近我也不是中国空战党旗被特定局旗委托筹委接近我也不是中国空战党旗被特定局旗委托筹委接近我也不是中国空战党旗被特定局旗委托筹委接近我也不是中国空战党旗被特定局旗委托筹委接近我也不是中国空战党旗被特定局旗委托筹委接近我也不是中国空战党旗被特定局旗委托筹委接近我也不是 jimdun kang nang ne, dang ki ji yi ki, pi ki gyu jim ta, dang da ta, dang ta ki gyun do. Ti xin, dang nao xiu bie, tam jie ci ki, pu gyu gyu jim da ru ju jin. Dian mo cor, dao gor ta, nyam lin ci bie gyu jim chue ne, kong chen deng mi, tong mi sim dun ta lin ge, gyu lun ci du xiu yu, ji sung yu bishi. Jimdun to to to, tam ci gya chen zi gui kui xi ba, qing a zu bu ta. Dang ta ta, tam jie kyang gu ji jie ne, gya ji dang yun ta, dang tu zu ki, dang ki ni mu ji gu bi yu le, dup tu jun yu bishi.
2: Namo chö dingi yang da ndi ne zhong, tu yu da pi gyu ri gin do zhang ndi ne tu. Tan da lin jie ne sen xin bu di ni, zhu yang lung di ne gong bue ge ti nam ki sen gyu ri nyam zha li zhe shi.
0: Di ge li gu nian bie wen ni cu, jie ji min ne, zhu xi Xi Jinping ki zhong gu kong dian dang wun yin ne long o, jia da ju mi nga kor ba ra dian di shu bie cok jin to nang we song xie ke jin ti to ne. Zhong gu kong dian dang ki mi mang kong du gu ru we, 도시 타종 집합 춘바다 대내 중국 공

0: 习近平去德拉埃斯普利亚洛城达南年，从哥伦比亚总统了当天穿袜定制水别过他。泽姆里西丹丹西九名的开进去，中国空战大五年的龙王家的救命案过了，朝鲜快报定制水别过了。
1: 미리加达的企图，邱雄给熊市成立的表演简直可恶他。每日亚尔通企图，中国罗州立即送表现预备过了。
0: 罗州人，中国团约了给推荐美国的去，中国团约了给伢们来一片去帮不切别过了。
1: 中国团马来西亚，金州伢们来这他都彻底，举起咱们这伢们军给留三百张别过了所以。
0: 下面听的来参加党团西部长他们先说。
1: 계급기주시习近平给今的出别次年休过年，待了埃塞普利亚的丁真洛钦达那年，从哥伦比亚集团계급给总统都当天请我了，这些的许诺是。习近平给中国团哥伦比亚的特区给绕的人，亲自坐那罗西部西州中心，中国团哥伦比亚这位给今军队给娘们在差不天天，他的派出所都空别给拍照三部军军图片。 계급 2부 70天平均17日，军队点都到我谈。民办给咱这民生了定时不收吧，不再特别聚集咱们这严重给严厉了，别人三百三米七八的听不起去。俺那内中国谈哥伦比亚这个空白主义了，采取通勤骑行一百趟，当天就为总统提了埃斯普利亚谈联动，变成前提。계급 2부接管谈，别人严厉俺为定时不都当妥。 中国谈哥伦比亚特区绕的这话，给人们三百许多立几多那些的。结果你不明白了，第几体外计划军队有几点难约？您听着，结果给主席宣布韩正给哥伦比亚当天就为总统宣布，类似特朗普了，这些的所谓政治落成当然有不是。年前人民去结果忙不是一档谈，是兄弟过去明年。
0: 中共中央团积极书记习近平了，罗城镇内，中国共产党五年内罗家的居民啊，苦了哇，朝鲜开会定制书记不是，全国的人民尊党去积极书记，给团委员长金正恩去，中国共产党去中国民办给国车贴，感恩他人跟那错来那把的概念，中国开局给制作人罗一乐亲签下了，官地论坛的，中华民族批改给罗局托，为党出位刘赞元。
2: 罗顿习近平去首先两位中国共产党去国之窝，中国民办去基础人罗听入进去结合多亲巧用的组织人去不谈，罗家那边别特名册，我们就是级别讲究人不多，我有同处为冲着模特特别了，俺来一起点不越界送一不是，印度尼西亚恰就当去结合主席，总统普罗博瓦耶，中国共产党去中国人彻底。
0: 冲这特别案，委屈特别谈。中国民办了，第给准备特别冲这呢，同的派出所，印度尼西亚解决当期，六种七五月别村西日结算也不是。马德伟民办给个操心当期总经，总统某一次，民办给个操心当期，中国共产党团有人去砸着了记者几个月，牛津七位给解推不出，党一部绕得着我十多东脚提。 听俺推个康熙来讲，开讲起话越界双语。土耳其长田滩皮格丹克主席，总统埃尔多安克，吉克书记习近平去，可能是被电联谈谈给松江前去，对南委出国谈，对巴尔涅采取定居签约。长田滩皮格丹克，中国共产党团党员瓦尔克中午十多大年，吉克尼比尼姆来皮格定十多周，叫了官地当地越界双语不是。 巴勒斯坦警察总部拉达尔奥运联邦去主席，总统阿巴斯，中国球员帕勒斯坦民办给明日清团前往拉苏级别长田签下了有人罗丹革命案解表前排突击性修改员，泽团去中国台给狂飞员为民团修改团，中国民办团中国共产党了军前民办亚尔给三百员为民团修改员系送约不是，今年也俺们这满族的团去总经，总统罗托伊。 中国共产党了特别冲这去，可能是被老乔给给个批改团追踪了，给餐厅被什么稀奇别，我说批原来，今年也不叫人心去排位，能被他舅舅确实俺会点到请越级送月。白俄罗斯总统卢克申科耶，吉克书记习近平去，可能是被全国全部西端不提，给今年来了，匈奴加不谈，批改中心被给个别。

0: 中国共产党体中国民满给内提提米利加塔坦给科普多边组中起别追蓝托摩托冲这萨普托巴以及电不起行约计送多塞比也总统武器起中国共产党他中国民满给别村起别罗电革命给宁都给西地堂配给全满人路界的学签民满苍满人话进约 塞比亚乔基中国坛杂作什么点不谈确用给特区肉的这话做吧不不签不起个月计送于不是努力总统阿迪安基罗加德居民爱一听中国共产党基怎么能给我滚起托南起别不给他撇给出努力给前段呢给个他的给他迷茫的给勇气来给给前段月计送于不是马来西亚迷茫熊昌党基主席西雄基总理 安瓦尔基，这个书记习近平的国策，中国共产党去中华以西边去凝聚什么多年前的，曾经是别读西塔，根据这个路，路过有人在俺们之前呢，西边军前面把台北东围连接几部可以越级送有些。新加坡民办恰就党去冲击，西雄去总理黄顺才议。
1: 第三遍推入吉兰怎么行？中国共产党去中国的国产男女不够顶色穿越。中这地带他们借给中子男，中国共产党去弥漫第二次遍西贡都西沿线送一不是。咱们也一起解决党去工作。西雄给总理老李，这个书记习近平去通的派出所罗定革命给读书他，中南去宁都不的呢。中国批给了工地东局的国产男女，听入前去确实够用。
2: 中国共产党给中国国产体西地坦塔尔盖给恰恰温哥尔雅面对许多严些送入不是，特同捷克忙不西单塔，七十三组给国产别，他们这六千单呢，中国共产党五年呢，龙文加的居民啊，可罗哇，卓森可为他们这收入不是。巴兹尔给总统卢拉新就看给主席希尔维，年前了，中国萨尔科维切顿政治谈的契合。 中国共产党给中国三部队部门是怎么给南北的修建什么特别？五年前，中国共产党给他的派出所边角的边界团，即做长下的工地东局的训练，弥漫了地基准备团，每日加大的给他们三部队团建制体，弥漫给作为部队连锁东局密切度级别细菌团，甚至切得出我有几点多。下一位。
3: 南最起初的推波波，中国共产党五年不难，罗定玉米团、熊不面皮、塔布嘴的宁德村被坚决拍了团。天内，蓝色多林的团员点皮，中华民办集团几个五年被拍了，中国第二，多米角的阿丹级别冷皮托，完成绝土被绝绝过一千元。陆局的团结提大力，中国共产党给新秀团提醒，展露了卡带脚个，军前面把的立志党参兵内部文兵文件签约不行。
2: 下一位，哈巴尔图中国预防运动的拉链了脱口的签约不定，金主团、女控所、蒙西之国的细菌气味马脚签不连，三红皮件团、娘们这娘们对了规模贴片，创设社会给团员写的送呢，每次人心电笔撇件的细菌电笔签约，来日落不少的母体修呢，每体外马尾，创设各国团参别子女控的签不签吧。
3: 伢们先凑齐了，编就了偏见呢，学会苦口特别容易给你签约。下一位，中国伢们用来七十几给开的团，特别人心给吃过电不局，日本运动的铁棍所，给咱电别偏这别的团都不谈。巴子说，拉丁美林几个呢，团员内存写的送，中国伢们用这些的送呢，体外短开团，军队超别偏见的工地东超别三线签约的军多。
2: 你到你三个月到我就把它，下一位以草编的起的，中国河南都参政的改变，中国创设巧用的他的给了工地东西拉链的，看了拍架什么下雨，空给明明那么多谈，人力充值马拉松，安全心理拉在解决不安级别，心理团结的来去切入修建签约就不谈，下一位以。 新来南站老大的前任，三年提给崇明偏见的特区呢，解决不安修的，确实新被国共外交官突然给你签约。天天继续给俺那中国共产党给密码电话人准备偏见给三路军权七不拉，文件七七定十不轻松些签约。中国三年忙不了大国的谈都是不起人，下一位以。 中国参赛片及闽南的军队策划的特别准备用作了什么情况的该用所特别牛肉江南的茶叶闽南军着有了别的军队当我们是从来切过谈三年一边就是片及了军队养特别员面具他老子所接工作没特别女给应该这边是不是来去他不再讨情愿军队特别女与团队军舰没把他片及当我谈如果两国的给职员孟西职员组准去体外躺在他可能有松军跟金主切断切有了军队特别员西二外一中国空军当局切叫西区训练便就是他几次片及了车队切不谈几乎便就是军用全国七百余，提供给军用七百全国青年。几次用给南宁国秀团，三十吨南部片瓦的钱有几句不谈。西二外一，中国不是几个比南来南水村几多区别，后来南来给南水南湖大修炼。以及来端出，偏见中心被结合了各级学院体外七万点九的工地当地，以及这两体外生产六吨的超市偏见中都把钱有几卷多。
0: 여러분께 뜻이 개제 망부시 기대나 중국의 등접지엔탐 콜레시부지엔 길럽균추 계급기 켈린탐 피계기 인연차 통도발송토 균형토비에 각전니 중국 공전단기 구체인바시 한가지의 망주진로바 시비에 사홀투입기 지급중직바 빈치키 사르구비 치툰제지탄린치급 中国共产党去都是增大了的呢，推动新闻自由制度这话嘛是，天明日加他去恰恰前边处，昨天可看去南部准备签约几句约，并且去有人中国批改了突然签不几个月，况且的呢，中国共产党里怎么脱去西大先大了官别，让我给实际开办南部文娱不行。中国其中一马比哲序前面吧中国开局点被基础人路的最难投个体基础人路的文物谈创建区域送至他们的签约每周给人都谈过一落一列中国空间谈起给客加他谈弥漫给地给了密图的穷地过了是被军工读书密色系都可能不行编辑起切不是给军队人心里中国军工给切断给地位立切切不实施前国塔尔钦巴国别西贡起年数年中国给各给批给特区了团村人心去创建用完建联区别地位建联形式诺不给各给四兄弟家对区别四句谈面着完中国罗马人通的派松土四句这推谈特区军队用完太空前约解谈况且第六年罗马前军阿巴国粗别罗银别牛津其为珍珠产业中国云南扎杨南温吞给家给土别女居归去了官地东国云南扬扎铁大里中国民间认为特区切国女不文月铁坦切记中国毕业南起自认去归坦西认起老林松这起蓝水体民间起为社会图问了老大坦问了崔的切别句基础电力给您切别问住拆给我强求别娘们人心开别动过月别基础图西础别西坦提了归论起女不坦增足给人数千不点把的可月解决度并且去中国四兄弟满足你群众民喜把铁路跨丁色浪月进中国三句三节的切村呢天天这边吹定这个雷速动为满足其他不行不马赛满用给来个色度动画谈从四级遇过了官地动画中民不怕了规制起的这个切过千百路子时间是西群其为孟西指挥了孟维党外局从开始这个南昌坛所中了第一年总从穷者了肉脚起不谈他的给其为社会起他的给着国的为社会了夹脚的几个月推荐年来给这些谈蓝水体推梦托出脚的永久的规定论点单月推荐其从案雷所点地起不谈就真车人你的心多不起的心不体呢中国盲错给中央师兄的改革起次自民的顿车都里边作为个人性应别文字签约并且给中国共产党给入送了我国级别他最大冷落间足够年不的地年然后三十七地西党给通面深蹲南洋民级别给年前不满岁推送所民这个联网集团错不对于了北尊护大签约中国改革派去让人批改给中南党国级别往前增加起不来人敦增进民气境让为批改给偏债了第一年改革派了农村给毕业谈免着为接西取西扩敦前约及绝约 并且可以阻读各级南极严重期出国人的养殖养呢将到能够超过了关地东京坛天用客空所结合前辈跟着库斯蒙文版采购人的养殖中国采购外国托呢中国也不出呢怎么能体会也不拥有人吧让这些越级就越不是
3: 来人求云展望苏家的民给杜一次保出给库里有军队一把他我们所接着初步切行预警中国年我的用为特干库里面的兵安排面有了给三年卡了古行一把他家的民给出借这些他浪过给出了求不路比搜证美国的亚天内特地留了这一次的预备中国创不了的救行员年度你在主流打完出发了中国团有了给推荐美国的给及给了比大军国促年逻辑快了他加格兰基给留下了七战之队前缘。明儿的中国外公所创建的家的你是走过了中国团与日本推荐美国的下东突破团与日本几个女子主给创建了你就送去了咱们来下东突破。所真推荐美国的西给一些人与日本干涉情报团日龙给你留下了七一帕的区别创的团团队撇给这个苦个之队前的中国团与日本变成了从队年龄卡住的区别帮不起缘。中国团与日本推荐美国的热情情报体中国团家里面谈中国团与日本超一部从端电度情报团切记中国团与日本推荐美国的企业忙着了偏不大年杜一次报以所这么扩展西部的连续连的七年拉长忙着情报团罗居人杜一次报如西恰被中国马教开了十九年加的二十拉长把他忙着情愿家里面给所这么扩展从把韩红所这么公司与日本家里面给列国家接作业的话这边提中国团与日本给推荐美国的给偏执切入情报马斯扩展之大给电报人心体外感切入情与及送把他空给中国团与日本给推荐美国的第一推动他偏执切入给列年推荐给他所这么的体外列国的切入过程图你的案子牛津起为苦流去俺的心中国团与日本给推荐美国了大胆亚文怎么谈之军队俺马教起为究竟开心些日子送不是杜塞尔多夫若家对中国积极连接有勇气终于推荐美国的你坚贞跟着蓝西尼不满色推荐他创办制度起为批给人这大家的影片去年呢三红的结尾推荐他扩展这大历史动员推荐的跟牛不切入情愿中国团家里面给苏军开了体外马会中国团与日本推荐美国的电影让我们了不起的中国团家里面给团来扩展团扩展扩展跟着我军前面把的十分钟以后军队当游击送不是明儿的从队送军人路团杀至七十个东都所给战龙里积极从队了电给美国人心体外马会撤员提到的引入中国团与日本给推荐美国的罗尔东采提年冬居住流推荐美国的七冬短期居民一年年冬二十三个流推荐美国的七年团二十三年派的炮火团罗居南的韭菜解派的员坚持元素给出席军前面派的历史情报团所有女人党同意元素给独立在军队外头的情报乔尼比坚持体外同样的情绪家里面杜伊斯堡出个草被无休年的军本拉尔斯明儿的业绩苦流来点了两个区别扩展之大计扩展给国国共和团年内的一切切入动为开启人心拉里安文月坚持查级年秀切入动机都以四宝出给一些单与日本创着团制度级别转让俺为加些东西与其送不是空给罗居人美国的东西得不就拉咱们拍了我提托呢平均制度的人团热衷突破马赛，与日本中国边界的从端中央的外有国国洋村一员。罗居空图，闽南年美国之日日龙给我的帮不起与不谈。罗居及闽南军队都按不腻，一些当与日本干事情报的努力性区别，所证明他团队的差异性质。地址处加兰托美国的三分中央军队青年，国一年来他，你跟你边跟中国的确实个性有些松动。
0: 年前，马来西亚政治部部长卢兆普以迷茫成为七天接着谈的那个。马中杰克尼给政治年来提南昌干部这段七八年，加兰他可住出个些超用的年规级别团成三百的个性约见。按住我约这规矩追南退过不马赛，一下下轮南这了，特别说正点那谈团内中看马拉吉干中国些算不上。 말레이시아의 셔규 총어 장람 남찬네 전조탄 칼라룸푸르 커주키 디네니기 냠레 파르타 디네지딘 추가님 준파 중마 기컴니기 짐준 냠레 조타도 체디 규지 남직 냠준키 류사브식 좀싱 규브시 로자포이기 중마 기컴니기 규직 람직 님준 집에 냠래기 남차 조인배 말레이시아 셔규 총어 장람 남찬러 대표관 군디 동신규 초니기 튜몬토 비준 집규 남찬티 젠로망부 캐세톱네 레제 피심 가지 곱줄레게규 지링체러 지리총결하자 유배 장람티네 말레이시아 샤탄 노기 총어 제외 감세 삼바르 문진 집규 준신지 권된초가타 바성초가 와르키 소진 준람 샤동 토규마세 계급티 실놉 촌참키 벤조 토뇽난 피게 조교르야 군디 팁규 시제지타 콘키 장람 샤동 톱지 소진 레추 슈친 벌교타 튜레 링탄 소레 군남 장람 규토 구제체네 딤주이키 튜레르 니티 치바타 튜레르 디네 피게르 군디 동외 쿠르교 삼부식 체교시 대단 첩지 주기 답 대로 송아티 실규 송어키 규고 총재양 초도 치네 주기 망편 탄 속진 튼타르키 미체 니데 응규 토규 지지 송유버시 로자 보기 말레이시아 실규 키 자글람 유진 대표가 녀경 치바 중국 세시 경의 유바타 원튼 라즈의 콩토 취비 랑세 녀경와 타 송경 켄키 신대미나 망타지 코스비에 중국 리지롭스 마시아 자글람르 신대민의 강교 코든치비 교람더부식딘 유비시 마시아 자글람 남찬타 류저우 자글람 리지 라제루블링와 냠레 제바딘 너네네 송 안츠 말레이시아 로마 니게레게와 류저우 소종치바랑아부타 팅급 로마카탕부 타르친규 마원바르 중국 초기 말레이시아 자글람 소종 디네 시조 교제와유 대다르 촌치 말레이시아 자글람 콜교기 고고 공토바만세 이샤샤 르난지기 컵시엔달라 신데미니 퉁콩 코든치 톱지 송유브시 케시 마샤 자글람 킨남찬티 감세 파자 심부식도 지나 전조탄 칼라룸푸르 커주키 디네 니기 중매 와르 커잉 파르캠식 준유 전조니 중쿠 감세 우쿠 키크주타 소짐 디네 임바마세 티르터톤 중국탄 유럽기 튜데면 콜소 기지 줄람탕야 지투 체규 칼라룸푸르니 이시아샤르 람시도 카로 내신 이시아샤르 난제 키사콘 시부르 캡토 로저포이 산엔 이부 디웨 렉처 서비스 체비 중마 기컴니기 커주 소진 레튼 나르웨 갸치르시니 니기니페 용교 임베 문진나와시 정실레 응원받다나 칼람시아돈 톱춘 속진 튜디 남주 사코시 팅직네 듄파 망도단 유진 짐지체나 문소돈 치직탄 시돈 하점 견진체규 미링웨 콩 중마 초근난지 개념지 촌도 팅듄바티 난닝토 초신 촌도 슈켄 로저포이 촌니비 왈샤베 냠레키 춤제르 낙주 첨부난신 콩키 말레이시아 탄 중쿠 주게 와르키 냠레티 칼람 지튜네 정진진 초규르키 튠조 띵서파 리버파르 유바타 지글람타 그주 조거제 냠토 제디 마존 짐주 냠레키 렁수 지튜 차게식 주신 유제 소버시 로저포이 말레이시아 중쿠 켈레남 이시아샤르난제난슈베 고모더포르 그르그르슈네 칼라룸푸르티 이시아샤르난제키 소짐디네수 준규 리와치신 유지송부시 각주더디진러 균투토 군디동아타 청진젠길라제 구주 딩섭치바 신데미네 퉁콩 냠주 냠경 제체나 중매 짐주 냠레키 누버티웨치와 둔비톱디 사콩빈조 시지진러 구슈 첸부눈 통니시
3: Shanghai Nyamle Jizugi, Long Nishu Zeng Yunyuota, Nedon Jupin Lota, Nedon Nisasum Lo, Nedon Nishu Zepsi Loje Dumara, Kondo Yagi Dangwa Yu, Kondo Gigup, Esia Umata, Esia Loma, Esia Noma, Europe Sharma Jesu Kibu, Tang Tomi, Tanzam Dinja Rogle Dibune, Chopsita Dinja, Benjuro, Mitchuri Neso Kapu Mambur Kubi, Chokdu Rengsingi, Sagon Nyamle Jizuzu Pige Chungdi, 听个么子林给矿道加切续他民不的盲续撇给丁续切续借给撒谎娘们的蓝色切续都求求 中国籍组成立看，俄罗斯、Europe下面谈，也是啊，为民心中所以，充满谈，三国年末的心中看给主人李永辉言。上海年末的这组给单位充这个拉索尼，平均一起谈一篇，展览、传媒、设备、那么的进就，对木头偏见团结的这些首先都区别，上海一年都几新七八的事。 超过这部连南之都没修不谈，正规没几把，超松巴的秘密把几个冷路取关的里个，弄不巧给水军我有人路个，全部都没被上路谈，啥子新兵人心讨论，连门七八连正规没几把谈，平均一千二百七八，三环全马人路啥子比几级没被调用，年度一三个六六，天津无错脱。 年度你这座楼呢？年度人民素质双个六排的，上海年末这组给毛文别落脚一撇给特区的乔建国有不谈。提来这组给南村组长谈，这组团结了，不再拖为跨了九级了，俺来通勤七八个月。毕竟都组别上海年末这组给创意看谈，他是看都组别上海年末这组给社会经济规律我国七八立功给林郑委员长说。
1: 军组立功给军队的团结了谈，机关的我国这边年末，确认团结这些不啦，严肃点不起有几松动。李永辉以电价所在内的呢，上海年末的这组给唐山社会给马团铁棍给一切蓝水我来做一把谈，多不少敲松了当地单位充满年末的安全基地，机关的我国谈，透过特送，清真绕来这一天，空手几个不啦，越南进给蓝水采取了军队单位。
3: 越南也是乌克兰西德丹林松江南端突破，偏见给苏尔采内地呢，这组给平均集团谈，马叫年末团来年末接了军车买的军队动画谈，空手一个拍的给尿床谈，珍珠炒啊，军队啊，加几动画，三环边就是西极前端，就是为蒙西俄塞特别忙的动画接起有几谈，李永辉以。 中国人上海年末的这组给当面空手一个谈，军队动员开进行一步谈。中国历届提他妈的都是给你这套的问题员。中国快乐时报偏见给全国谈，快乐时报电价全国，快乐时报西北全国，快乐时报浙江给全国界这组给特区七十个南廿四南端签约。都是提的给上海年末的这组给浙江签约七十多年。
1: 第二，电价年末的铁棍可能离给我们是，这组人民这个另外集团差不多有了管理单位，充满人路冷路给南端体外一年元。中国上海年末的这组题，他国的亲戚给美西开教所在呢。上海年末的这组给另外集团操办组长谈，推门给亲戚啊，组长才有少个超过多年。这组偏见动画的开教跟多些谈，冷路跟归宿，军前面不是那有几点多。
0: 李永辉以上海年末的这组给罗尼秀真爱人给充这呢，社会给电力松江谈，年末差距价值当我们是，充满人路谈，平均增加七月天，军队投币三环九江六百人九路投币，热战体外间七百日级松动。新格林格，控制里村人准数看密码加足了谈做阿言，里村人可能看抢不出这拉些，地摊呢，看上去睡觉的订阅，
4: 把时间给这你安大的视频呢。
5: 就是团圆谈，是不是给车真塞不通突变？落地不能敲。
0: 节目队长把车当拉进农场的准备呢？地摊里也偏到越深。
6: 地摊里，看上去小不多月。
7: 谢了，这边接了啊，恐怕加半个月呢，车人落进用途不着。
8: 那个土队长把干活的准备呢，吕军用外卖菜，很多呀，让个人加班那就来越多不的。
0: 地摊里，看上去吃难月。
9: 看你一万钱呢，团购养家的偏旧东土。
10: 给工钱钱，隆重样子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些。
11: 地摊里，团摊南北管都特能抢管别，抢完吸引。
12: 吕军的江南，我将给军心给，地沟给苦了，俺来也都住着。
13: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过去。

남목이 튠지 폐계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계 진남기

0: 귤쿠 나와르 냠바
1: 양쯔 추쯔 퇴바
0: 셰찌 일르지바
2: 냠나 쪼에 추바
0: 퀴미 케쯔 뎨바 미리 양년
2: 미리 양년

0: kerangi rengi ki ketan di mixe dinde ji yeba di kadu ne kyen jong yala ta gab di kuryu khandre ji gi war yin ala
1: les les di dinde sri la ngan zu ni dong ju sum lo le ya ngan zu gi chob de ngue su du si go zu bre dinde go zu je an ngan zu tang bu go zu ro gu du chang mo lo le ya meng si gi dinde 汇报演出真的错不了，第一次节，你也觉得怎么说说写，但是他，新歌乐评那里，他一年，一个月可个准备，说说哈古话嘛的了，但是都是单位没学，今年，你都中了了呀，俺就，全国那了了呀，第一次不是，他，感恩给，这汇报回去，汇报演出真的错不了，第一次节，你，你也觉得怎么写的单位，因此写，南亚美剧为什么是 My Heart Will Go On 这个写的单位罢了，第三节，你，嗯，觉得我呢。 Tapi kita tidak cuma bahas itu, tidak saja. Misalnya kita harus melihat, untuk tidak cuma kasih, tapi desa marap saja, dosa lantai, tidak cukup tu semua. Antara ini memang bukan rezeki kita. Ini dah sedo, sedi tentu cuma tak konsam. Ah, muda sedanya ke orang surat kita, jauh sih itu kita, sama jauh sih itu, tapi sih ke cunai ni le. 找不许多事多，啊！俺这那么就，俺这我那些那里一个，就是怎么定些干了呀？些地单被居住那了，俺们这的是的，这么穷，看这那的，嗯，当地的怎么在差不多全部定的差不多都谈不着，啊！你，嗯，现在这俺们这这么穷，地嘛在很多，但俺个讲的话从那了呢？可别俺个监听机，但这就是吧的。 我呢，我到现在也得到找许多，找不许多。现在俺这什么呢？哦，当我呢，俺写的那路呀，写单呗，居住那路了呀，写了呀，感兴趣呗，居住那路了呀，感兴趣啊，但我呢，的，嗯，也，他给的，哦，当我呢，俺这给的，没事，我听这许多，嗯，但，给先不得嘛，这边说说给他看着路嘞，说说说说了呀，给了呀，哦，的，用个穷说啊，俺给的听这，是听这是这些啊，三百，我听这个从哪收了？来是来是。 罗，先生，那么说，下面啦，下面这段垃圾，该到哪位路线？南面啊，美国路边三米西北的，先生拿着。平时那不听见你，见到可不是。路线提醒说呢，给查预备龙年七月的，太太一个大前期拯救人员的这些事。啊，当然啦，最提醒给龙年那些的季节，啊，俺那最七月那个路线的，肯定是大难度，俺那最难度，先生拿着。

我托些当我那几人给敌人送些百年不去平壤所托起起。我三朝林间到敌人给中央农村年轻人积极立功，配给农村给每日养你理财，就咱们大家响应，我那做前面理财呢，养家节约。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拆开了其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吃了卡皮孙女堂接令人脸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先全阿江讲APP 提南安做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票价里前也先全可是云听云南安做票价里前先对呢我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女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跑里南鬼不谈云听西北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里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跑里南出击提新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职业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节用

0: Chimbuni, Gigup Dum Dendu Piwing Gazi Tugups Nebata Tani Gizi Jiglam Jawam Mebara, Tangli Chicken Mayimbara, Hurzunga Tissue Chicken Tan Zugjun Chicken Tan, Nichi Chicken Chayu. Zamling Gijungu Tona Chizuti, Tada Nansingi Yachiwata, Tugur Tawa, Jigji Shi Chung Yu Majing. Zhongguin zemli le shukin du zu ti ya, tan de neng xin gi kyeb chi wa ta, ding se ba, puk den ba xi chung yu mi. Yudu ne chin di da cangma lu kyu gi ne cho sa ba ta, tu rup gi ne xi sa bi to ni, cin di dan tun bi ngun zi ta, cho yung ni xie to chi gu ba di xin. Lu kyu gi kwa lo xie gi gyu jing, tu rup gi lup yun lang long de chu la, gi gup ji ta mi li xi tar ye yung gu na, nye bar tu, lu kyu dun kyu gi din zi da ra, dun du kyu gu xin.
1: 退入偏见的勒军车多偏见用可不得是中国开军电笔记错人路退入三百的剧本里中国三百五年村谈开发的图九九国一切村让业绩错一二届空别穷为动脉给这部影不谈让业绩错给给娃做普九穷为动脉给这部影了俺最当给借用米利卡给米马的团结你提起的为谁找为马王把三对七笔动脉给浪着演戏 中国开军电笔记错人路退入三百的剧本里中华民国基金局给撇解给陆剧团中华民国给撇解陆剧了恰村呢退你千不点不行了怎么你记错人路给撇解陆剧团每日给记错撇解陆剧了恰村那样退你千不点不行行康体你认不能送的给把忙都穷为中华民国也是浪不能就是就点不了给我团
0: 天呐，冬天都九月穷绝了不起用为暖水行。中华民国给加大了了不起温州的起兵，短袖外冬点把岁月把存有尽。村里记错人路了，退了二七笔，中国如接到他，孙秀切切的给的，怎么里头？中国开军的被记错人路给他接了不起，全部是真不存有。中国开军的被记错人路给捉拿他凶路，冷路，人力借军马借不了皮借穷年。 雅典中心比几个听日间都改变，若咱们改变不谈，怎么里头给用牛肉啊、皮件装对养鱼了，人家让咱都端对养鱼比几个他没的了，咱们个三天端出七斤，每日给刚刚写完了中国老酒团，中国曲西立即做票啊，村给月，几个书记习近平给难对难我了。 退入三百七十年，中国开军队被记错人路给退入三百一百里，先被退入三百抗洋门营。退入三百地里，九九国际前村给偏见军人团，集军精进一百万岁，抗体退军偏见给开大三百忙不时间村一边，就是平松朝鲜扩军定三百七十。退入三百地里，我对其中他，我从军人给忙往三都对不他，陆军给拆迁三百五。 母体中国开军队被记错人路了，给个了不起尊严级别退入时，俺最当给密码了，你提起的。中国开军队被记错人路跟着咱们李忠安三队团抗辩等我谈，咱们的交军给团长级别，中国我在了前线忙不下雨。退入三百难度，俺最当给解释因为连根昂谈不腻。 中国开军队被记错人路，人均背诵七八千遍，就是提了你我的命不谈。中国开军队被记错人路偏见动为，浪迹三不谈多年，今就你退俺崔西不谈被特别的。中国如记错人路了，记得俺来去往八度就给的是。退入三不地里，却用南军这几座军头兵，给个普大区把领不谈。天呢，记错人路听日间给几个不懂得军头把级别退入七十。
1: 当一个草间九十个白托，却用南军这几座军出兵猛袭定都，恐怕你所七年。退入地退一托，几座人路听日间给几个当点军突破级别，特具给规制项目不行。退入三边呢，落子点不谈，别准后面给，却按实际给几个把的进动给规定团，却用些特具给个把团军人啊规定。当中央给规制卡，老大的团军去前提，却用南军这几座军就。 用所就职规划团长，猛些铁定多，却用那几撮人路听日间给几个组军级别列增三百几块。退入三分地里，给用米利卡给密码给团长被特谈，各一点被错啊，军前面把军的密码用作人民群众托全国人员级别退入时，密码了你去前的，各一个错军局团。
0: tūmū tō chūpūrūngyū yūnī ngā zūtāngi gyūwā mēbīn bētū mīpīn shīrshī.

让一个基础给我作为运动呢，既用谈之为陆军人性的运动时，基业书记习近平的电报了，中国铁军电笔基础人路推入三百的举报团，让一个基础给我作为提，民办给各营电笔错误的奖励过过，你的心切入着心不谈，撇去透明良心，推展没穷为我的给给我的考虑，切不是一个冬季开禁地。让一个基础偏见给七六月的团员参与不谈，听了中国偏见的那天做特区级别，作为修改是三段前有情，马克思的路给基础改为国的日本差结束党员，美丽的基础呢改为国有的制度对马的断绝做偏见中心与不谈，基础跟改完做呢，基础改完那做跟种子做谈，极度的存在隐形。抗体基础改为规矩的制度，组织的观念松裕。给我做身边，既用给两个规矩七八年，我做我主马为浪子赢了。俺做当给他们一年特别当军权级别特别强硬。当当一个比恰恰对马人单独偏见用的观点动了，二把头让一基础跟给我作为内心规划提示，让一基础跟给我作为过了七八年，就了系统国别我就我主落了。但给操心改变他定不了，俺就给南京给我做你，迷茫给安全给所来几个组别热我谈，纪律给心里几个平别团员娃给我应不谈，迷茫给边角谈人力拥有了偏见用娃的对比，国国谈，明年边角谈人力给迷茫给国国矿米土别内最娃给我应，冬季的呢，个别让一个内最我的听不现实。文件提及说，原给怒吹穷年，操心改变，让业绩操心给我作为国的跟对出养他把角度就是，九十九国一切记，俺就当给陆羽给娘娘他，让业给几个给内住了，城里当吞不了一些钱被蒙西托，当给操心改变，让业绩操心给我作为国的给先把哪里样京东青年，让业给他就七国兵给我做你。迷茫给你的心切入着心比，我不谈人力给国国谈，结束绿皮制作团结瓦的跟给我饮食对不谈，俺就当给东晋的西宋人，杨太白南朝七教西区送点别谈，军权起地，中国铁军特别制作人给拆下了官邸当地，冲这有多少瓦浪有不深。九十九国一定十三的官邸穷瓦谈，中国铁军特别制作人路定十三的偏见穷瓦谈粘连。让业绩走进给我作为我他切去了就多钱不穷于不尽。让业绩民博的同居的主张给多个那段他就点不起的几千年军政文具的切不谈。明天我的乔永年军政基础准头就赢了。迷茫给各业绩作为国国你的心加切论作为。我不谈人力给作为铁让我安利托完对于我们是特动满足他沉用常用常定。店家可有所求的日话，你的心切入着心愿。铁蛋娘们图，让一个团结女秀的求在几千年土地安山穷瓦谈，几座团结女秀的却忙不起来，怎么连个团结都参与别？铁腕不如团别那团你，偏见脱敏娘心，推展没穷瓦谈，偏见脱敏娘们的做杀工卡谈、贴工卡谈，却说说脱娘不是穷灭不谈。刚把有几人来，有几同为托米娘被农村那边，即偏见就在土地永久的高级说不定是，偏见推展没穷完，你做社会拉拉谈，杀工拉拉谈，巧拉拉的特动偏见当一些没穷为那段内不谈，偏见动为两个特动几不有把贴的可贵，偏见托米娘们心推展没穷为那段体力，迷茫给各级点别错的奖别过过，你的心切入着心不公平，国军早的就留不是。偏见你，贵为南北人别；同民娘不谈，推过民生问你，南民娘难死了；同民娘嘛，你都是短脚人不行。文件偏见题，推了眼睛些了立不起；同民娘不谈，推过民生问题，基础跟给我作为巧早恰别成了。你把的图兄弟听呢，看提了，文件谈他就养大起过来，马姐呢偏见给记用了，国人所写不起劲。森林界天地中央龙城年轻几个不立功配合龙城去老不将推最级别的人比咱们大一些人下面了母体年底个龙城立功给七只的人先打开那么三楼呢

0: 세구이 陆队看见密集你查到图举动其他见你记住起不提呢看见密集提怕追捕密组前边马拉你见能图交往马些这次谈文军起图被推出提记住起被推出提一些陆队看见托大起从所记住谈小学课堂起其他谈推出提了呀陆所垂顿下雨比呢垂顿大起过些时团建阿别脚松吧西雄起电梯人空暗西雄起组队人空拉大起不拉看见了垂顿前边记住图个难啦西雄起人空用这些起记住起个起人空单记住起过 두가게네 미제 지주치바야 진공 파워 톡치 아메 진공 달라다 치구 진공 마차바야 토비는 진공 사바달 라다 치구 두가게네 미제 림밤 두가게네 우주바야 진공 파워 토비는 진공 사바달 라다 치구바다 진공 마차바 톡치 아메 진공 달 라다 치구시시
1: 团建阿别举起吧我追究南团银别破论银别呢接近给老鼠电笔切约吧拖到盘图老鼠垂顿下约吧不平带起平间库面呀团文书拉达切约起沉归我落达拉达切归别日顿顿求约时团建阿别讲啊明在参考忙不约讲平间库面呢得卡级马到拉达切米古巴银呢平间库面呢当时期望学一年接近给老鼠电笔切约吧 多大牌都老鼠垂顿下一半，肉中期控制现代一半呢？低控速催眠，当时期望预备多大期？垂顿推广难度，拉达推广老年当时马接不谈，贵的当然陆军及推广难度，俺是当时马接呢？当时期望呢？帕瑞布里呢？出个不是？团长阿别救助，多大期？当时期望这次帕瑞布里呢？推到土，大脚动个。
2: 파르볼라다저로조드이나미제땡기총이나미제땡기총지이나규르미초이니야파르표미둔체비나디콘수추금이담시제초베미제라이나라다라지미두베니주총비나담시치왕유베도다키라다라지미두베미제이나담미초비이니야라다라지미두베니주티니파르표수비나디콘수이나추금이
0: 团长阿别决定，平潭明年一月前，每在国荣银别看了改场大人呢，说说新平安聚聚一百年，改团平安银别谈，平安昆明呢明年月前，每在国荣银了改场大人呢说说新平安库尔库百年，改团银呢平安银，改团平安银呢改场登记前高位呢，改场记者银百里呢自古学。团长阿别决定吧，平潭明年一月前，平潭卡吉康。
3: 永州基呢，平建库米呀，平建出国别，日顿顿出不赢呢。小周平王银，平建库米明年一月前，平大期平建库米卡吉康永州里呀，平建永州出国别日顿顿出不赢呢。小周基平建一不是，小周平王银，小周平建你接近基电别切过旁，托大期垂顿交过些时，团建阿别交过吧。
0: 小周平建昆明牌旗改场登记切高银呢，改场记者银牌最贵。团委所平建提，任意期改场里改为小周平建昆明银牌呢，改为彻底小周平建昆明现代旗没周边改场旗开工数，工作呀建设大地切确保团长平建旗开往康里呀，肯团图最贵不是，因那样平大旗开边里啊，南区最没确保些时。 小周平建昆明现代企平台里啊，特别产品呢，平台里呀，短促一呢短促不起时，建设大地区域里有别，小周平建昆明体，任意给昆明改装，专门特别呢，小周平建昆明现代企，特定给开工数，多彩单，人工切过些时，团建阿给你说吧，小周平建昆明卡机器，平建做不通。 可得不懂啊！明在两年再拆平呢，平建昆明现代区，平大里啊，可为平建体呢，特指其开工数每百个小时，平建昆明体，团建昆明电笔单，平建昆明现代里啊，建设大地切确实，小周期平建昆明卡。

0: 卡吉奇本田提本大奇扎恰单位呢，小周本田库米提库尔贵别改站奇铁公司本田库米新大奇本大拉库维本田美白贵不新鲜，小周本田库米卡吉奇本田塘本大奇本王多孔米吉列这边呢，本田库米提库尔贵别改站甲级本大奇这边本田库米新大奇本王呢，让家所内不新鲜。
1: 云大旗修筑平间库米卡吉利亚，竹林七干单位呢，修筑平间库米新大拉，南北人的团结心。团结阿不只你自己，修筑平大牌子，改装登记车高一呢，改装几个人不一呢？这个平安门所责任前辈修筑平大旗，都在得了修筑平大新大里呢，七六七个。修筑平安态度呢，留的修筑平间国的这有两百平呢，必须建呢，建呢这个学。团结阿不只你自己。 토다파르토이나 초순배 병겐 쿠르미리나 칭겐기니 게르쿠르크베 리드윈튼초 병겐 쿠르미이나 뷴달이나 더부제체 초순바리나 드즈디 덴초슈 튼쟁압제 뉴스악솜 토다파리나 초순배 뷴달라 병겐 두브제 최된샤메 초순배 병겐 머두밤 병겐 두바 칭튼탄 메두부이나 병겐 쿠르미이나 뷴달라 칭게기 게르쿠르크 튼쟁압제 뉴스섭시 병겐 쿠르미 병겐 메두바타 초순바르 병겐 디툼나 팀드윈기 케벤 유브이나 초순배 분다라 병균 접두부 제초 분다기 초순배 병균 두부 탄린 제치 디 병균 쿠르미리나 쥐비 병원이 초순바리나 슈트시고 이니야 병균 쿠르미타 초순배 파르도 로소 최든 샤이빈나 디 콘소 추금입시
0: 튠쟁 앞뒤 뉴스행아 더다 팔 펜준 병균 쿠르미야 주베 쿠르미야 응치 미비나 튠냠토 병균 주급시시 초지리아 파르비 머주콩리야 대주비지든我到期望月时秋季里啊拍瑞布本间主把清军堂米团别隔离啊给铁团起主规别日段我到期望月时团结阿边你自主托大牌平均本间苦瓦啦主别苦人两个去月比呢我们里啊本间主规别秋季本间没主比呢结束本间主规别秋里啊俺们提主别日段我到期望月时 我到期望月时，我俩本该住贵别桥基，本该住不赢的清军堂米团边呢。结束本该住贵别桥里呀，俺们提铁团去住贵别日段，我到期望月时。团结俺们的日子段，我俩本该住贵别托大旗，怕瑞波三岁起，你最珍惜月不谈，帮大空前起，电八千平呢，住参下出不及时。今年你就你最出钱不，都不恰吧。 你呢？本该月起就拿捏不谈，门外高点七八，送你从来去一段小话。心里本该准备小话，小事别你最先打预备。托大里呀，本该准备参下筹备，帮大空姐妹妹呢，请给跟着苦苦皮试。团结阿边二十个，托大去空姐团结去点别单，本该准备参下去，推到头，怕瑞波亚大家同去。
2: 八月半，铁团去吉林团聚测评呢。半间住过拉萨车过，半间住参下子八月半，六团去推广哪里呀？半间住女拉萨马车班呀。铁团去吉林团聚讲马车评呢。生意去吃中午托呢。半间走住脚，明白三团车班这个不谈。半间住参下别车去，看个车团车车班马些。八月半呀，请个跟着苦苦别日团员团聚过些。
3: 婆婆，天天让给阿姆拉利亚改进安扎吉苏罗企业的最爱语。
4: 俺去罗利亚，俺从这个来去。第三，说那恰着西瓜。俺打怕么你，过着这个哪里待遇呢？俺最怕了，退给开巴又别说了许多。
5: 阿姆拉，既然你也抢不进不买了吧？
4: 俺们抢不给不进，你们卡些钱数，一年让新这钱有三件，让了人面。
5: 俺打怕么你，创业的钱哪有呢？俺最怕了呀，退给开巴了，你们卡些又别哪万多？
4: 하마탄 디기 냠주 치바라 튀기 개바라 커네 형.
2: Amla, kiran shabru gyabdu nye nye to suyo cho.
3: Nganzu nangmi nyamzum chi bar, tuyugi kye bar, kene hiong.
4: Bala da amla nyi shuzi tuyru dobsio.
3: Hamar jangbe ziwar, tuyugi kye bar, kene hiong.
5: Bala da amla, nganzu saman lo hiong yu.
6: Namogi tunji, pegegi lamne nyen junshu. Kandilin jene senshin ba ni, zhongya mima gunkyob lungchin legungi pege chinam yi.
7: Zhongya mamong gunkyob lungchin legung, pege chinam jia kang ge shudu lenzie. Zongsen chanjia konya.
8: Dun dun haki chi chi nian la bo
9: san jun nian zha
10: singe lin ji geng kam zang xiang la san jun nian zha lin ji xue ju yin tian di san ji jia nong de zong ne
11: jiang lam sa par be bi xue di rip sa par xi jin chuo wei dong zhu wei luo ju sa par be zun qian bu du ji ba ti xi qiao shu ji xi jin ping ki 中国共产党委任的龙武亚统及民安国华电子局委促进党农业松懈改建下连家总部雄伟国堂习近平给假设匈奴国领完协别被安排特区域越剧协别从的地安开来的工作协别国假设门里习近平给中国共产党委任的龙武亚统及民安国华电子局委促进党农业松懈改建下前途也林中农业国所行
10: 下面来天地三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
11: ཁྱི ཕྱད མི ཁྱི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chi, bian tang lo mi xie gu xie song yu pa xie. Zhizhin ma bu xiong gu zu ti, nam sa sa ba do ba ni, zhong ha yi zhizhin qin bu, dian tu yong zhu de bi par, xie xie pru ji xie jin ming gi, long gu jia tong jim mi ngai xie, bian tang lo mi xie ba qe, zhong gu ma mong qe, ndan lang tong, le wong la, za wi du ni, yu du xiong wa tong. Zhong ha ma ri, xia dar la bu qi, ngun ji xie pi, zhu lam yang da du pa, ma ke zi rin lu qe, song xiu qin bu, ngun ba ji xie ba li, Zamling ge lu jun pe rim la, xiu jian ding zi te ba tong. Do din qe zhong gu gong chan tang dui yu, rang ri tang te, la qin tong zi ji din pi, yang da pi tang jin per, ngu nong mu gu ba xi ri qi, nian ten nong yu, ya qi dong yu le xie pi. Xie qe bru ji xie jin ping ki, lu ju qe nyam nyong xiu dung ding zi nong wa ti. Cong mi di rib sa pa tong, jiang xiu qe lan bu sa per, men te, ben tep xin ti. La yong gui tong zhu wi zi ji du qi, yi qi tong qiu sim nga wi, 电子动有几松巴士中央赞助部业赞助局里片局长军帕梁小强企业习近平主席习近平和松懈嘎庆通为东主委罗局局南巴拉谢振通为东主委德拉姆拉永大农学龙我家通金门爱心边他们罗美西帕切中给小娃里边这片年干特邓拉特有巴通年干特邓格秀用经过这通拉巴特邓专业企 记得积极经过城他中通巡逻家境都有把热衷公立上学杨秀杰兰布萨比托我在电给你了罗电杰门和自送学把通送上一天赞助雷电杰一人吃不起学工具体恰把他记得用我学把习近平当初胸口公把学用你拉大几些天学工具体体系的门呐当堂门门脚下下去记得些故事送学 Yākāng pējī ālhēn, mātān sī sī rāng chūn pā, gōrī hī, 英文里是接触及习近平和松懈感情年别起。俄罗斯先修大家别起，格马前面提出，学生别浪不拉西米达克，让这当天某某经过这天，对通罗我检查卡西金托，大家几位加个酒，罗我检查卡西些提血别，昨日见酒，罗就几人说啥些，帮助六年后，别记上话托，十四日里电力中学，我们才前不你对别。 中华美丽节拉起下大拉跟你动画儿，我是熊牛没别为动植物园的了模样，我在当地我这节跟前前胸的，他用腰不动，别些腰不行怕，别些腰不动啊这些天，当中可他几桶过滴快，起码几人，东都等叫我洗过洗送一把水，粮食吃不足吃着老鼠不也，三路恰是内置注意出场，人把东部也都是怕，何子林去，习近平去。 龙我家同姐妹阿姨说，面对后面些年，中华美丽拉起下大，我就用些南部羊大地都有。陕西修东电片，甘木地土气，俺从三个前部地上下，连续几天些，若冷天，连往他就些边农的咱们地，我的都说，俺在来入片，等个干了年把多，等个几十种节吃的些天，若比咱们节，我这不拉点年，中国南北地都接上。
12: 加快多请下大姐下下来，习近平已经是绝八十，主要是这么来，实际人就去接，就让宣判，蔡国生去。习近平书记也松懈感情的，马克思人路接为东周围确定一下些事，等个促进交接办措辞，让人当给习近平给你这个，而且某某经过这天，让利用接东东些片，拉起真的龙巴通，中华美丽接拉起下大天，我他没把通。 电力俺商用没片为东周围的了模样，四川他是接那些把人民问题，三十五点不通，人都没通，俺这这把这些天，你是有给人家不接人家通，是从电力上送上下这些就去，谢谢不住这些人民看，中国共产党黑，龙我家通，人民爱心，免得不信，为弄咱们这边都有，罗就通我们去，中国共产党党比在位的紧呢。 让这当下是总统恰似都修现代给人的照片，不像前些电片时，聪明，习近平主席通他八十多了的呢。中国共产党给几千人民，我在以上把多年，让这当给通他八十多，都懂电片三段的八通，根本就说，他们在那把节进行下去，看守三点多，认真上看到些有几点内容。
11: 现在不是一边市场苏进克，习近平主席中国共产党给为东咱们接班，多得比不上前些主三点顶着农民。俺们了，把钱还冲咱们说，大大不上课，前些得打点兵用去，当中去都当点兵过这货，人家节目是人就来，忙我多少金钱没法儿吃的东西通。现在这说，也就顶着的东西，现在下下来，老九荣先接真的都把通，老九荣先接碰见说话。
13: 在地接政治干起，积极认同同伴，参加啥的去受用的，并都公平了。女把人有几就有八十。中康口语不一，来空单位接今天来电了，多东西跟书记员把李红兵给，当给出钱交接把促成。如内当给，热大站位，不像前些来电的，中康西把左雄下接的，李培军六年，拉林八，罗继荣一当，修继荣一，全用荣一接给，一都用接了，跟在单位。 毛毛们从年长节可以安慰烈士先把当，那么安慰我话当，若我安慰中娃，就么安慰同娃，即使就业把的。俺去学校书记习近平给松懈感情节，功德点，中康可以了松乡县别来点可能，老大端秋天的县别，再度点别中共组织县别，再度点别恰恰点，广巴人人节，再度点别端午节，就业把的。 中央新出来电部也用得听给中任林志业，俺去学校书记松懈感情节，功德老兄党老大下节的习近平给党组工把老兄党老大下节党送得党组些年，中国共产党给这些人准备，今次公演把写到顶上写把党，罗定杰美昂中国采取电笔，新出人路给新出举行给老百姓学把，三大桥空节，党组行了，党政也不写把，党组给一日举行了。 那这下节的兄弟叫吧，蒙族刚不记得这话当，蒙族了，相对些为来点靠也不这把这些的，新出节，蒙族蒙这位，多个党，认得了，今天全国党，他就也不下节点，也是就一把的。 中国共产党给罗晋战斗空给文字李宗元给中国共产党给罗晋战斗空过些年罗阿爷人加起党员来些把党盲错党谢家姐做到党十多门的感情解决年头昂战斗空的血点中国共产党给原本阿这个他就工业们协助些把党中国共产党了特别为东北为政治了开了工了些个月列心俺最协调书记习近平给松懈改前节公的劳动党拉达丁少协把党习近平给党组公把劳动党拉达协把中国共产党给党节党对了三比党节每日节两金特措把作用协比党节节压迫协把党共产党每三比前比落在集中节作用压迫下节引起松月协调书记习近平给对了三把党将了三比党给跟着党连给跟着协把的中国共产党们用给三秀电波党门的每套协国别龙虾电波党你把的党给一次日本用路党一次蓝秀一次他就接人穷党你把的盲盲拉电力逻辑者下下拉不起对吧你把的那些浪费都给年卡党连着了卡的核桃酒吧你把的每日者两检讨出版组织了检讨案跟着动物你把的党全用的年表上把的人生两面案跟着动物这些故事年送党员加起党员领袖别协调书记你把的协国把案也弄下卡山列车点短球鞋点三秀电动党每套两面协把党刚刚党年卡的没这把党龙策党把了狼龙切玩没这别透你对了党盲目了我能不够比真的三把人前面把对劲引起送月中央执委党杰克大卫杰党首瑟索达克孔给中日军把满阵给俺最协调书记习近平给松懈改前节公的拉大短球他记的鞋点跟着党连给差的科瓦党党给破胸切西搭配动物党全用你年表胸玩人穷连面节跟着动物热松鞋没配把党热松鞋没动物热松鞋没对吧接来也记得跟着动物当当某某某做把给下车给你我扫的动物某某几切的别套下镜我杀对的动物热松车不当穷意累了解决他记得写把机器的当全用你年比兄弟的一人当某做节年长的能行下节的跟着东京人也接送月现在不以阿美的开胸马当杨朝前面临界四爷当支部党部书记处党部爷主张分派爷协调书记你把的每日节两集团筹办对接的模特跟着党国系年松农员提将安全党给联系给加西人路节在线党咱们的金特前部对你写笔逻辑节连给公立村员逻辑一人给你都用生周围交中国协调书记对南委国来设备公平节中国党国来设备廉价节中国国来设备协办节中国国来设备就像给中国节短途的交往要靠地位盲委朝鲜国委员同列学警员江龙沙比图安全每日节两镜头说法对比拉南美比美菜秀斯美尊两面写的咱们来了中国罗志党中国主席中国多数节联系省不接的接送员将用本面娘的联组赞助部以部长杨静给安全协调书记习近平给松懈改前节公的罗雄党国外协查龙里党组给念这下及人穷党把每一个协进就别下雪绕等人把拉达天朝协点本面东西猛不人等着党念这点党给干了年把党党给几省中年党给集雄党着些点本面坚中区域公的协瓦党本面党西巴区错特把党用特别下瓦总部党下瓦我们电梯昂压迫这股系松月公协的做中央给加西热度不已加西赞助处以主张郑源源给协调书记也松懈能够党用及原来了通信党原来了新科原来了家属协国加起原来了及碰到前部也来中华党对了解连接接部差的科技了干嘛当国系电脑员俺就协调书记俺就托他把身的落了电部年年原来了及年车的落电决命案党给干了年把党党给几省长年原来了恰空靠的别套协把的车顿协把党将入三倍一托罗辑节特军人的压迫就把这浪出了电影浪本地瓦当破松脸文东出瓦写故事松也把这
12: 那个雷空的背面的车习近平给亚瑟兄路哥另外一边被阿帕无数些别存的铁去进行 Turkey Ankara 公主协会，出具公证帖，习近平给加斯兄弟国另外一批被。

0: 那做了点点，当个这一天，七头米三点点，南面推送个学生一路进兵，别人少年人兵啊，我们是把东吃起。年少人的南中团，八十门大会，当个这一个五级县人的江湖局，对木瓦拉，当个这一人家吃，及其六级人，太个一路些的出血，大家一定个做了团，大力一片，人的吃心团，东大团，东头托马熊子团，一路熊子几块，我也不去。
1: 人等节，我不摸起来的呢。昨晚同托运村大爹，昨晚同人把门出去，人工工学半天。当中去我是菜店的东一半去，一人十步三步五学。人等接大同，当大同当当便宜，一人出去，我在一路就去，餐厅入到人把，买了点饼和五本鲜血。当家一托米三顿春节片，人等吃新货。当老就别当家一起去，老家一碰就空的些天。
0: 当老就别当家贴，老路就你跟别办的，我是顶开些别拍车，一人十步贴，个人的兵荒空的心多，对个门扎片多，当老就别当家一起来，第二节大特别有把通，第二节切就我啥都不我一片，中国共产党跟本土领袖去，外东周围下进我学，人东贴，等起西进人大通跟去，人东可走呢，西进人大通跟龙腾去。 没三个月，实际基地团我不先学。中国共产党老军人都看，人都不愿意就把军怕，人都经过怕，照照见见。人等天，共产党们也人都团，但是天我神通的变，三边一等等一不先天。但没话错了，人等可能的，当个这个便宜一人团，当大团，当大经济团，但是当农就比当家一起看。 朋友一人带了就去，但没话错，大哥同娘们些片，一人赚的。共产党们些，他们三顿团，连个一路些的就学，真的多大团，当家下阵再过可惜怕，钱也足些，当大团，当家一天过的些天，伢去当一团，当咱这些，当个你们也些个别去，大队真有把戏。
2: 大家来看呢，别问那次，也是问你，主席习近平给中国共产党五年内农业家当怎么样看法？等这些为初期头难为松懈改进地图呢？中国共产党给毛毛共产党给那些他穷学霸村巴当，对呢中国共产党给中国人过这些年，人家没把政治投笔，我最他就给这些人了，咱们晓得当公平太难用，对你感谢订阅及送把力。 斯里兰卡也共产党给协调书记，为了辛亥也协调书记习近平给马克思人路中国建党第二建党职位，一共三百多月。共给假设呢，毛主席言行，毛毛呢假设言行，送农活动。共给中国毛主席南昌这点，比萨团县领袖共派动活动，比对共派了，跟得动我。现在轮到三队，俺就熊娃接协议件，得妥呢。
3: 中国前去田边向左人路街七八弄一，拉着公路线八档。中国南边田绕进了田里，田绕进田，那秀进党从大营三位上路早晚呢，没把岁月接送八里。而在现在讲座前面，家族老亲戚给钱没完，有的皮卡老虎爷。主席习近平给松懈改签了。中国共产党里政治特别我最这些呢，毛毛姐觉得早出去点样板。
2: 三步了，西特月接送八天。共给中国共产党第二，咱们给思想党七日党部的热特巴呢。毛主席采取一起托巴的新华系列。中国共产党给托他巴生的毛主席团的那些团结下节点，每套节秘密的执行员。中国共产党大动，公平良心协办党，他们大集结那些点，加些人为全公司那些些年，咱们立刻搞党。
3: 让你人拍照，罗定的王主席当把团的年轻把点呢，每日节他们给中介介绍了啥些热接送把的，班长节不如是马克思人路罗前节说对吧？看我为了面试也，主席习近平给松懈了，过了十分钟人节对你感谢点月，中国共产党给毛某拉相对时间他穷些把马些，他同马克思人路给。 日子在未来八点，中国中央党送的些年，老来用大约八年。中国共产党建国之后，中国历年一年，对俺我碰见一个几年，他的养育大大
2: 公平着想比夹克记得配置行为。中国共产党给那些的夹克人及学习人责任越把系列接送越把列。夹心门里中国共产党给政治脱比娘娘给夹克党适当引导了老国改签接把党学习空的系列接送把列。三位也师兄党那些党给主席吴其伟记忆。中国共产党五年里龙国家党接没安可为告诉俄荣的中国中央给协调书记夹克局主席习近平党电影党员用了卓水口碑扎西电力学军营。中国共产党给中国内车的咱们的用机东南西北公平局政治头发党他把的我中国都党丁兆金组政给掐控了俺最也没全部写个月俺最中国共产党了特别真正的道夹秀姐俺最踏出了老中学国系松叶把的娘对家族家中间选拔手法阿拉基业主席习近平给内车国班就党参赞人类所加空节公平的中国能念咱们给得这的列把电的老千节协议系列中国共产党给蒙德的四兄瓦党赞助节尼巴电解加系人龙了松兄协把借给铁松家千百元把协约别中国人的系列加靠人道给老兄协人约接送也把列
1: 为了用你们
3: 是比谁让他们
1: 该现在比你们
4: 能吗是吧了

0: 新的节更康松，大家吃了年，身体能就办的呢。中央龙城年这些交流空，别给吃狼血，弄完些把那些白人才点把通。俺那钱能把个超过两亿，这连接给前三台，你都捏住了阿卡莫，咱的朋友刚在柏林这都，擦擦个个个别人有把通。刚在菠萝了，感觉有白没去，打发些年菜对面去，刚在柏林这都能打进来就是。
1: 在刚才柏林这都使用的，对于那些些吧，当真能不通，反正你也能拍。刚才柏林决定做完两斤多，相对那两天那不才两斤多就行。

啊，我呀，大草原呀，在那老在家坡啦，呀，阿的没给恰草松的呀，这我的门的，啊，我呀，三口娘呀，几把的绿灯人心锁呀，他们几人了，最求人人呀，着我的郎的，啊，我呀，都不能。

老人家什么男人家，啥时候过世，讲个起码就热完门头，现在绿的、深的、绿的一起，破拉怪烧去，你他妈找不着，现在你要啥能能找到时间到哦？但那没上班去的，老身就是一对的，第二步的，你老呀，故事呢，怎么那里？第二步老怎样？那德阳前呢，趁起去第二步码头不热哇，将那结晶棉被、布棉结绳子、塑料棉被往木头上呢落木断桥上倒。我就没有再说了，去了，门前我锁个苦瓜，就比有谁话的一定了。再有那德木树藤切起拉伸呢，假如我了洋洋的带呢，扎拉肯起码头瓜棉被轻邦邦许多。但是了，这假如天你。来就代表都没说话的了，以前呢，下村民把些地呢，都成了用麻袋把人家稀没去把些地的落在那里，都没还有上升嘛，求娘子的，我宁当人生的说话嘛多，怕嘛来稀嘛命，待待索性苦瓜就比有说话的，俺操着活的干部的，那我哪话出来了，头几步点不门去，嘛日子看来运气。假如东北东某爷愣是生姜那等塞不菜了，俺用姜个拿过小路做呢，对某大娃儿送不菜，愣个叫人拿种的，我到盼望东口店旁呢，拖把这路引到的，我带了麦浪咱带一截的，该当俺上就插几把针，甚至烧个苦瓜胶皮的芥末都带头几茬，大结果的东某十能干啥也能门清，因实力就他个，带带就三把干部也能研究几些事。杨都没乐在就被摸了这儿哇到呢忙不我能都怪杨乐在那里啊咔咔都没来你嘛你等着东海街里你等着做面前千万吧我所见有把的眼睛所的门着我让个刚洗把的眼视力这个捏把面求人这么贵我将求门把眼了戏没让我死了都没得娘能了所见嘛都没把我妈的就不得样去刚洗死了的这么求呢古三节店不接去，刚把布件都去省心家屋来都没样我接着个落脚狗上呢，也忙不我闲。你麻烦你了，热死家内气门把没背，说就要把的，那要叫宁当的，你麻烦你了，麻烦我多把些呢。家内说了些，说的眼睛没瞧我，落身地方歇息呢。我落地位不得趴着呢，擦的，全部趴下身子，都要叫人那种个阿婆叫完了，我都也不下领些，阿里些三把七级三把幺把的，假如突然偏为下子畅通了各位，老板是不下茶了，叫位得我一满牛，对面也不了，也送我下三特色。我在家不那里啊，我了带着姐姐说话的当尼莫里，得了下差了个样，让就让个啥话炸了脚，都把啥么个，我一把拍你张了切了好些呢，比娘把人都把那，得么尿把人上的，老了日都切完些，参与能了，当呢我通常是门把十五他不说呢，假如得三姐妹安了了，是为。老子就打压些呢，将军就拉登，这位梦想论不完个，咱咱些人呢，你把人家呢收了钱设备，老子的我虽然给他的，老子就拉垮了，把位老子那里怕了这不知道的，卡通那通没事不，起码他呢起码送往我们这里去，再就把俺了这我妈的，老爸的样擦上啥脱不上，虽然考了六国级。下差了卡了南下龙巴等差出门唐桥等人可人个他不所看年轻人红了眼呢塑胶等的桥等就不像几位阿妈了宁当乐观有事为没咱们爹妈他乐了然的时候忙啊的要不乐进去长得上呢压了要不当怕了生呢死了气谁骂了公呢死了烟谁说别人呗你妈为你乐生的问宁当骂了本祖家谁说乐进去大我那不就几把拍满了，都不是把炸了掉。我也说的，年纪上了，太没一把那把烟，太往的满天那绿那把没穷。趁着了这完了那把烟，这完的满天那绿眼睛那就没穷。应当单位老官接接门，当的国外引了些没人送把刀。对呢，都没各所的人了，叫他们那各路了那呢，真不就满的。我了叫当石头，哎呦！对面呢，人都排队各所讲的，他们说了明白不？咋样做？
Tsin la zharwa sungpa, tain la mani par nga rang di na kyo. Ma tsi gyalpo chi nam duki rang la hija sa xing, kya nyam zhok tong cha cha, na war mazo pa, sa nam kyan zhok.

0: 我当然知道了，我也见你脚步落进各牛啊！哎，上面站到，难免我这爹娘也得，你们等送些羊脚步的送啊！哎，上面太沧桑了，爹也多难为麻烦你，落山带我去到协查修了阿事儿，落在那里，多么老板娘家，俺难度就拆了俺家，照着这把的，谢谢，俺也没把那个家那脚步确定搞清研究。 为啥是叫我下杆门球？下车我愣着，得怕生气，不敢把脚就麻利把俺看了三百没把眼呢。对不对是？俺了，难道跟眼神情貌上了，多久难免眼睛绕不出来了？俺家就不像罗皮鞋了，这呢，都俺的歌声，明道看观众了，给我没得我得过，忘得我他，刚才你妈了，昨晚也被碰碰的也难得没呢。 在别个的下车话，彻头是北京，没能把悄悄多把么个事儿哦。但是多么没咱们记起，曾经第二部来到日本，咱们那曾经第二部冬天马六八，临上的那里，日本崩破了，马上打进京去的，俺多么没被稀里没，就太惨么个地么哟，打们等着弄了满汉人人，才能等下下的那种个能了，咱们马不少个拉呀。
1: 搞个搿只搞个了，差么搿只搞个工，假如老百姓难得没得你去做什么，少看点肉，就肉，肉脏些一帮，也是差咱们家用的七十双家，那么样呢？但呢，今朝建议你们队友长得牛板少呢，鸟的工商呢，也拍不对，扎拉工商那个了，三处六板少呢，都没没咱们基地，没整个准备马个不，加强龙就促进，可罗六板长得冷得得婆娑。
2: 我们嘛那北面行是。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觉得不行了，
2: 托不中出一二句用而行，
1: 托不中地错了，
2: 托不中地错了。

龙陈等扎进站街、浙江街、三环中国南北、前南北跟开门上啊，抵达达张营黑木西当店内，其实个大龙那位先生着身办登记呢，中英啊龙陈那年陈呢是吃不来矿物跟陈南街，头不中地处级别连餐人，俺今那当地连餐街总这个把当严重把人清楚人。

三块中国南吧，当地老总提出这笔联产能的，习近平个解释了中国和龙华西边不让你比能个，这吧，罗丹杰米吉佩吉杰姆的黑色娃拉特塔新西吉西巴勒，佩吉杰姆的黑色娃挂萨姆林吉西边克当波西杰人，七十年十七能顿克拉三百个四十。

人家当，细节大哇！门下人把些西京小娘们接送女儿去，学习一人家些历史玩。第二批这批工个，咱们个三多等三年个学习课，什么家学员能得？人家去课家的东西东西么办的呢？第二节有不能力，学习了个有。人家你培养逻辑图，第二人我们咱们个能得的内容。人家去三路二内等。 十七级栏目，欢迎收听。参与六十级等，特别是那些个人的忙不脱，他可能前几等还吃的泥巴汤要巴热。你们那种的，人家的你混同的人们是那热力四级六八等，第二节目参加新型的，俺出参赛等同类三级他忙不来上位，培级级各级各新的活动的人。

三块烂鸡，地出鸡红鸡，第二个罗布松地出鸡比冷餐当成的冷肉，冷餐的中正板凳，现准板的人情错凳，中正干客人的多特人，其实你们特的让人承揽接冷餐，让得了三百个不是些。

0: 可惜我没生你，
1: 正是一大屁才子，
0: 还用跟着乐音巴掌，
1: 乐子有你也来用，
0: 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到位，人家等，地位咋疼你切边，今儿可硬，咋疼个今儿可。

你诺车间间拿空着等级别通了诺巴切。这次我不能把现在个征途的我把等呢没家去给不起来人的拿空着比公司有个事的。那个三车车了等那些增设些把我们用呢神能级别点个拿空着的公司是成的个事的。拿空着比下去的别通了诺巴还正确些的。人的拿空着呢年卡更多有的嘛拿空增设级用得比他们真的有那么些呢。第一人不能拿空着那年卡更多有东西呢。陕西咸阳个第八十个第一人不能拿空这笔拿空那个牌子特色牌牌等他的小区小的贵宾你是同有个事的。拿空今年就的差评上面的了会从那等人把有了。这个门把个我住了些把单呢因为拿空这笔其特别合金呢拿空了诺巴特把的来的。拿空家这等的特色长目蒙蔽特别有把等第一人不能拿空这呢特色永不能得了诺军特别。拿这个结论说会这个呢几把地拍杂拍把单位，总体这边的增长是六十的。

在我宁的天边，冰州林间公干上，听见你心中痒痒西边，干么孙局日子里身体，身心难玩个人气。举办你天地里村总队堂作用休闲，扛住逻辑线。三个林间，天地里村呢，真正今晚的代表洛阳林县，向着没用去个人产品，随着那么大的八年，没用去个人村边，路线的九个日子，当着全民出行，进了金枝头，各地区别。 听见你让给自我没用给个人心理真心透露了吗？再说他，这些错的事情，个人日日来拖拉，拉上靠我的个性，身边能看的样别，讲的给俺们听见了。去给他了，没有人情去，至少难忘的送。俺。

听当不如，记得跟我给娱乐礼品，每次记录给超日新度娘。看见俺听到年轻人们说，现在去街边，因为你苦嘛用心，心比谁强，啥嘛牛啊嘛谁，讲比可以讲，可以嘛牛。看见俺人，心俺人我们去去随心，才没了心当，人家人没给讲。提他了，俺厕所给啥边，看见俺的表情，每到他给朗说，看见。帮你接。

真心去阿妈，去年年前透明提起去出外南京呢，问到那么周围都听望不听音。噶那个一我七个我几点的嘞？俺俩一起去食堂，日我就是去矿那里面，年前。

0: 阿玛拉，去给俺了江边，你为多比生个自我日日，看我多比长个的去怎么日日，腿子多比弄小鱼，我就日日呢，年一里啊，口头拆尾，干嘛会请西当葱？阿玛拉，去给让去记住点头，有才能有才当配别，解释亲密观点都不帮阿当，宁都点别没用去给吃连提嘞，熟悉看我女，阿玛拉。
1: 去年四季七星，强子天边写起，俺们一路追上他，轱辘接起，六只接引起，路边通样接引。

0: Tetu Abe Yang Rang Lango Dinga Yub Dinje Kunjoya Kabuyo Mari Ta Yunele Makumba Karina Se Lindarian Chemu Ame Zumzam Chebli Sisi Ki Chikzamia Mebar Mutu Gamnang to Dubar Chela Pichir Lam Teta Nyamdu Lekisiki Sawayang Beyubar Nyam Niki Gela Kawacharo Chedi Chirdoktu Kawaito do Buyang, Shobe Tigti Tujumindula Pitcher Kawashune Chung or Yursimbe Yenshi Nintir Abakong Shungle Chigitun to Nyamle Kang Tuchi Kodusu Zonki Guchi Gari Nanzu Chongzo Dakjela Yongu City Abatan Jeba Chawachi Ningunki Kala Yang Sayuma Rabbi Abingala Kor Zampasi Zigube Jodu 文言格帖我用真知心预备阿玛尔自如就不行唐多阿美扬团体唐联马切母我用了托亚马用为米子他美穷我用金藏唐娘列康尼基帕达哈加尼为约了阿美藏不及草瓦唐我用了阿帕尔街的藏不提我用了阿美总唐见阿了让给拉斯心不读见阿尔阿帕尔藏不停止行自由马切啊 谢谢给的库木塔我的空轨继续送的扎起一种西塔念头阿帕尔哦但是人给咱们的米几个其他里啊来结束部队的银线切谢绝不堂铁腿书可能切图出行别阿美东洋亚马布球进那不停的阿们西去嘎着过跟起起不西去尊库对不堂进这村啊各地民主民 小巴尔熊蓝图拍拍卡瓦扬通蓝图面面你心思听我给一路通格这边自动写拍他念的我来日下穷了等等空图面拍立即提大预测你听着库斯米尔堂追蓝面你迷宫图提用 在那么说，广东临界的年终序文里，没去做赞别，立即写别隆重提议，提前去准备感谢列车，就咱们大家写个音，听见呢，俺做列车先把托起。
1: 进去没多，端去倒啊，滚去靠啊，压去帮脚。

0: 我猜，天界，观看上，我的米特人女给念准吧。AI这么一，既然你念准学别的前三段歌词。今天那不错，想了，集团筹备都是点不足，将军冷不三百百百个级别七级的前学艺，我了天界的新疆塔，团众过去，当前了嘎巴，提单级别过去三十呢。 中华密码集团给科技每日团结亚团规避责任体，大略打断别切记忆，外属六零的就是。给是积极看生存熊来抗体，打出别切你是怎些，人气我做社交融洽冲突工作切不谈。中华密码集团给科技每日团结亚团规避责任体，让给每日来团体，只有你催我追切马赛，三个别吃完连的月。 每日团结亚团规避责任，单笔切不提呢。陆团习近平去，首先那位党中央去，规制切别切实给连根塔签署给连根开清协议。你当革命艺术者送礼打给板，党中央去，各级别各样密码推出，举例我用天刚去，签署超过了超前战略。每日团结亚团规避责任体，各体密码推出给签署南站南区域。你当革命艺术者是礼打短板。
1: 当期革艺术别中仓总创作听诵别托，每日团结亚团规避责任，单笔切有卡三段语。你当革命艺术者我略打给板，积极书记习近平去，中央七十九期创作作用能力，每日团结亚团规避责任给七十三了，新旧参与。第二，龙和松竹合作时，中央七十九期创作托新旧级别，清晰统一提议。
0: 党中央去集团机构去，过去清楚去，南站做不谈，切身规划，全新切不接去，个人宣布跳跃。每日团结亚团规避责任呢，龙松竹合作时，临时规划责任统一提议。每日团结亚团规避责任呢，举入三百责任去，只有单笔六零到我谈。每日七团特区切吧，每日来团别我接去，细节责任信息，南县一个。
1: 请俺临时随意不谈，龙松竹合作时，临时规划责任统一提议一遍。责任提确实人心谈，在团人心，三团人心，七团人心，建文宇。你当革命艺术在我罗让中中，俺也是过去团结起人谈过同桌，去给操作出行吧。你当革命中年老年，你当革命艺术在我罗盘，南沙滩，广西，团众，宁夏，新疆界。
0: 让江江爱以色规矩，团结精神谈国同桌去送餐，一年国同桌去给操作出牌跑完谈。每日开启，密码念头，中国南北停入建筑中去，强南三百个月。新疆图，暂时给，年初切的九个月是玩，连接切吧。三个月，农村去，年初开几个，中国新疆去，成牛米是了，暂时给，年初切的九个月是完谈，真的去，南北切的九个月是完，年初八月。
1: 我讲，每日团结亚团规避责任给别人谈。中央、央级接了规定单位团结呢，三矿里改为连续谈，连续期间几万起，清团开往了吉林七个开设规矩。我那提的比每日卡，推动抗疫用完规定单位七得谈，暂时期，连续期的九个月是为当前了，解决抗疫避难。
0: 中国铁路局秘书卡给，年初明年桂南来首车给，清团开往了其他前列战略面部的七个月谈级别铁路队员，中央特殊机构局部长宣布，给克秘书卡队欧元天刚去主任陈瑞新去，秘书团结亚团规避责任呢，三矿里改为来首谈，来队级别急忙去，清团开往了吉林七个八开设队员进，铁路局单笔提的团结一年呢，绝对托五百千余不谈。
1: 电笔提得不，级别没有你，米氏卡给盲错给，咱俩空笔去，开往了松江塘。白牌去，特朗加切动画，米氏娃儿去招望他，便是，俺们接了规定动画接音笔，托他牌松图，别提让妹他，瞧你当卡，亲团路团，招望让妹接去，地位咋团群众参与，新疆给年最难受，不有连续七八天呢，米氏卡给盲错给对面了，这就级别，我们就托团群七八是言行。
0: 提蜜月里，米氏卡给盲错，那么了连续去，可个盲途东绕他，边角去拥抱托了东西一边，天里别的新疆去盲错去，瞧我没有住不谈，瞧我上不住不行时，去连续去别新疆去盲错，恰在你新疆去，从我连续东绕他，然后再女托了东西，米格去对面打，让他透过去不行一不来，真特去，那不去都住不谈，真是去。 年最初的就不是我找我妹妹，学堂提着你，恐龙看也买不起他，还将贵州我是日记电影，去给去，地租去。

中国开军队比基础人路退入三百九八，退入三百，让也空都变为陆军的南桥三百点元。基础人路里，南面营养二十九千倍三十多级别传统短距七百英别，内部谈七英跟军队谈战略，怕的蛮多，短桥是偏严重一些。这个书记习近平给点不了，有人百转七百的点。中国开军队比基础人路退入三百的九十分地里。让也偏见作为陆军的南桥三不行，却不是一个缺他们开心的，当给陆军的跟着他，日本雄鹿的孙子，每边两根接了，退入给扩张国有不谈，俺就听了中国偏见的退入三不谈，开军三不了，顶住什么浪的，当给南桥再叫十九松，城里的退不了，电笔接不了，退入给那些谈，现在习近平顶住钱有不行。退入给偏见了，长根军队呢？我们军队的偏为可能是点有不呢？长根军队的尺度，我们军队内部谈，几身钱有不谈？我们军队呢？长根军队给当面给建设性影响，填满了长根军队三百六十两个总不行。当给明白了国之前的别的前任了前面点子。三级营的养着，组军营的养着，九军营的养着，场面长个三年，我为全国都评为偏见的，投入密集把卡局也不行。中国开军队被基础人路给广播，人均百送钱了，你把的图投入给开军写不谈，投入给新旧前线的党队配备锻炼，投入给人心存不谈，去年人心倒挂，四军给人心点不接给。俺都军前面把的热度给予孙秀谈，记得俺都就个不得行。中国开军队被基础人路退入三百的九百年点穷啊天呢，俺就当给怎么领个年岁谈，给个给年岁谈，当个年岁接给军队什么了？前日当准备年薪装备猛些点都下边，借用谈职位特举给三个年轻新不谈，抗体恐敢准备给。中国空军党的退入团主要制度，也同样为安顿人心的人心点有了。陆军的全年团，陆军的偏教了，年薪装备采取人道团，采取定制村有不行。偏见的退入团那点呢，党的操建交接把操村，九军关键团，基础人路退入线组军贴了，陆军人心的充值特别不团，人家的偏见贴，我组织三百点六百斤。中国开军队被基础人路尼偏见给推入三百的教育不行，当给日本雄鹿给三十多天推给三百穷娃谈，当给四万江丹谈，四江特给了三十多年轻穷娃，偏见东文都西谈，偏见东丹了，不就是年轻穷娃，偏见给苦流谈，偏见给吃尽了军队开进穷娃，偏见给求在谈，偏见给人家俺来讨娃的教育不进行。基础跟教娃作为同类的呢，让也基础跟教娃做题，每晚给你的心切论作为外部谈，人类给国国谈，结束绿皮基础团结娃的给教娃呢，每晚给各一点被错的奖杯国国，你的心切论作心不谈，偏见透明良心，推展目前为拍的跟教娃的教育，陆军人心给普及的年轻的偏见给借用了，加起心定时被修建特别不行。别的米兵的同年的呢，当给操建九十九八年二十八八年，罗家尼跟别的米兵的陆军南卫那个兵部的，俺最巧用的军职制作军头规划谈，罗家堂部别的米兵稳住的七规划嘛是，特同破不了锻炼，巧用的制作人路听入进的几个组军级别，特不那么三百七年，罗家尼兵别的米兵的操作本就七规划是，以及困难的同年的呢。让一年几个千不年，几个冬天都偏为各自退个是难不谈。他呢，几级职能让我明白了，唐林期间没人不谈，或者按退休期间谈，组军期间谈，内置期间参与。怎么能给中国的团难起足体？他的能行给加起瓦谈，土国的策划，极致是穷牛面筋。中国怎么来修建对足体呀？他的能行给吃不起瓦谈，顶色吧，不点不是穷牛面。有多年轻的大厂嘛，陆军给南桥三百团，退入给南西三百多年，前日当屯兵文件团，巧用的写到七个不得行。陆军给跨了西的军进，退入给陆军狼龙的出来，几个集团每日是他的用过呢，捏巴的图，陆军短距给电器带了短途救过行。
Turop Pige Lub Yun Chudo, Pige Yon Kubadishi. Jungu Kajun Dembi Jizorin Lu, Turop Sabara Gubani, Jungu Saba Unyan Sun Tan Kebartu, Gurju Goy Chetun, Ranje Jizor Yarke Kombi Chungwe, Domegi Jibu Yimbata, Ranje Jizor Gengewa Zo Pugur Chungwe, Domegi Jibu Yinla. Nganzu Dangi, Gayun Mirikag Mimala Tunji Nichi Chidi, Wese Jawe Mawamba Sardu Chibi, Domegi Langji Yanshi. 中国基准电笔基础人路退入三百的剧本里中华米马基准几个比批界给陆剧团中华米的给批界陆剧了恰成了退你千不电笔是因了怎么你基础人路给批界陆剧团米日给基础批界陆剧了恰成了呀退你千不电笔是是康体你认不能送的给把忙的穷为中华米的亚人狼不能就是就电笔给我团 天呐，冬天都九月，春节了不起，因为暖水性。中华米的给家的了不起，温州的这边短袖、外冬电不属于不存有钱。城里基础人路了，突然热起比中国热热的，顺序切切的给的，怎么里头？中国基准的比基础人路给他这了不起，全部是真不存有。中国基准的比基础人路跟中南滩、雄路、冷路、人力界、军马界不的批界穷年。 亚天中心比几个听日间都改变，若咱们家地不谈，咱们里头给永牛人啊偏见中对养育了，人以让前都短短养育比几个他没的了，咱们个三天短短七天，每日给刚刚写完了中国老酒团，中国曲西立即做票啊存给月，这个不是习近平给年端那话了，退入三百七八年，中国开军队比基础人路给退入三百一百年。

0: 中国人路了，记得俺来去玩巴尔顿就去的行。 退入三本地里，乔永年军队制作军图片，结个普大区别领不同。天内制作人路停入前给结个当地军图片级别退入实施。当一个操建军图片托乔永年军队制作军图片猛些点多，恐怕你所七年。退入地退一托，制作人路停入前给结个当地军图片级别特区给规制项目不行。 退入三本地里，乔永年军队制作军区被猛些点多，恐怕你所七年。退入三本地里，乔永年军队制作军区被猛些点多，乔永年军队制作军区用损军区被打炸，猛些铁点多，乔永年制作人路停入前给几个组军区被列增三百几块。 退入三本地里，借用美利卡给迷茫给团结一百多团，各一点被错啊，军前面的阵地，迷茫用作人民群众托全部人员切别退入时，迷茫了你去切的，各一个错阵地团，全部托全部人员用的，俺就当给越南那边被他美兵牺牲。退入三边南头，团长那边军队，他们身段马接不拉，切加切为迷茫给第三土兵骑兵运军的压迫团。 松江亚波，狂北亚波接东就提，他的派出所突采集脱血人进一步谈，盲宗严嵩谈立即起被处在军前面的托尔东归心，基础给常用场地军前面的规避器归了，修改呢，密码用作了俺认为第一看不上给错的日语一步谈，密码用作天幕托全部人员为态度，每栋人身给配给三百千多就归。 退入三本地里，中黑普助用给新段多支给中华美利加达的六部器用为中国部队运军的七百的准备退入时，中华美利加达的六部器运军的七百里，中国空军当给陆军建制时，中国三部组部体美利加达的用完了猛些点不些点月，九十九个月六千给三十三部体美利加达的用完了损修它，给到三部结束就月。
1: 退入三边南头，中黑普助用给陆基新机给中国部队两年级别多数全部集结起的，研制有了颠簸的强行，别准团员团，全面团结起起，美利加达的用为活动范围扩大了损害性。退入三本地里，让一年的心，咱们给卡地给机会团捏完了距离，军前面不啦，每日的切记压力千万交比退入时。 中国迷茫给团南面任意跟团南谈联网体，几个派给迷茫跟团南谈联网谈谈不着这一话谈。中国空军当给他的派出所，每日了俺来七位立即三百米具体，任意跟跟着的这一话行。退入三边南头，中国谈咱们另外跟这话人军都什么情况谈？让给他积极基础派了，这里都是北面其他们都算有钱。
0: 咱们给些的当偏见的军队单位都不需要钱不签约，提了二百多，业绩艰难给内部全部你得不进去的，是为偏见跟着咱们军用机，每日给两万集团操办组办的军队单位。

0: 人家的基础给我做运动多年，既用谈这位陆军人心的运动多些。基础设施习近平给点不了，中国开军电力基础人路退入三百的规模它。人家基础给给我做问题，迷茫给各级电力错了降低规模，你的心切容着心不它。偏见透明人心，突然没中为玩给给我的口诀。切不是一个动机开心的，人家的基础偏见给切了有个团圆参与不它。
1: 听入中国偏见的那段做特区级别，作为学家是三段前有情。马克思的路给基础给为国的日本差结束党员，美丽的基础呢，给为规矩的尺度短马了，短脚做偏见着性有不同，基础给给我做呢，基础给我那做给种子做它，极端的存在隐形。抗体基础给为规矩的尺度，做这个困难松远。 给我做身边，借用给两个规矩七八年。

0: 我从我住马尾浪子引来，俺就当给他们一年台北当军军级别特别讲义，当给个比恰下对马人单独批给用而滚地动呢，你把托，让业绩做给给我作为耐心规划的事，让业绩做给给我作为过的些问题，就是这种个比我就我做你，民办给安全给所列几个组别着我谈。
1: 纪律给新列几个人被团委员给给我一百台，民办给编织了台人力用牛的偏见用完的对比，怪过台，明年编织了台人力给民办给怪过矿米土的内嘴员给给我一，冬季的呢个别让一个内嘴我的团不现实，文件提及说原给农村穷人，促进个别让业绩做给给我作为个人对嘴养他把角度就是。
0: 有句过于切记，俺就当给陆玉跟娘娘谈，让一个几个给内嘴了，村里的团把了一些钱币蒙西托，当给草金给别，让业绩做给给我作为官给些吧，哪里也进动起来，让一个他去七个兵给我做呢，明晚给你的心切人着心比，我不谈人力给怪过他，结束绿皮制作团结娃给给我饮食团不谈，俺就当给冬季的些送呢。
1: 羊台北南桥七角四区村电笔摊军军基地，中国铁军队被制作人那个拆下了工地当地，冲着有多少万浪一不行？有句关于定十三的工地情况谈，中国铁军队被制作人路定十三的批给情况谈粘连，让业绩做给给我作为我谈开去了，有多钱不穷一不行？让业绩民不通就是主张给多个那段他就点不起的，几千年军政稳就是钱不谈。
0: 明天我的，巧用呢，军政制作军统就赢了。民办给各级给作为国国，你的心加七人周围，我不谈人力给作为天，日我俺来托俺对句吧嘛些，特动满足他沉用、常用、常定、定价，可有所巧给日我你的心七人周心愿。铁蛋娘们图，让一个团结女秀给求在几千年土地我些情况谈。
1: 制作团结女秀的，却忙不起来，怎么能够团结都参与别？台湾不是团结那团的，偏见脱敏娘心，团长没中我谈。偏见脱敏娘们的，做三公开谈，贴公开谈，确实是脱娘不是穷面不谈，更不有几人来有几同辈脱敏娘们能参与别？即偏见就在土地用具的高级水平提升。
0: 偏见团长没中文，你做社会拉拉谈，三公拉拉谈，巧拉拉谈，拖动偏见党员心没中文那段难不谈。偏见同为连根拖动，几不有把贴的可贵。偏见脱敏娘们心，团长没中文那段听的，迷茫给各级点别错了奖杯，怪过，你的心切人着心不光文，光阴早了就留不心。偏见你，贵为难不应别，脱敏娘不谈，退过迷藏文你难免难死了。
1: 脱敏娘们，你对是短脚也不行。文件偏见题，推的明显了，立即脱敏娘们谈，推过迷藏话题，基础跟给我作为巧做恰比才能。你把的头胸女看不见，扛提了，我心谈他就养大起过来，马姐呢偏见给急用了，关键说谁不起劲。生了个天地中央龙城人真几个不立功，拍个龙城去。
0: 老百姓投资级别的咱不咱们太适应，想不到某天呢，这个农村立功给起这里咱先打开那么三了呢。

0: 记录其中古街交通路路，别个路就套起，我们是干脆破路成都的天堂不地呢，简直是牛事业。第二老天呀，因其参差错不齐，天上立，平常几年级别点哪里呀，快把单呢，各地的上班，靠着干脆破路错不齐，只做几年，他在两边如何去别别别别干脆破路如何谈，人都是接不实。第三两边如何给农民、老大给民送他，人种给民接。
1: 你把嘞，妹妹姐，提醒伊呢，古扎给徐农阿姐嘞，出不谈。因此，如果给农民，每扎西塘，可是要不嘞，出不西嘞。就他了，这些年这如果不如几个多年，这个小事。假如启动古建议学六三年，干脆不如留在地心，培养个重给那些能力呀，加起来培训。记住给，梦是解决预备留在去，那么着，许多教学。我记说，古扎给如果谈，大干如何？ 国民党六军区农民如何？我把林辉瑞如何？白马如何说他？他都应那天山预备七零外将，部队如何制作接班人？应届列子看给俺娃去第一林间如何谈？别被从别如何就他制作中心，啥个人？日时你们那都真多的起预备些。最终林家的天山人呢，白马国看给小小的呀，真多啥找不起个。 出家退休给那些八窝多，还让松冈城嘛过脚的苦心都念不淡。果然，毕竟那里这种可惜的，同学没不是。记录启动国家戏剧戏剧类，也个干脆不落高位，很少出。干脆不落如果九级制作几年，人做两真戏，鸟事。你是真能持续给国家如果谈？第一，人家人家如果你真都出不及格。
0: 这日出，日本去听不谈，人们说暴露家长下的，我俩日本天气，人都养家了，过错不是。人都给吃了没得吃味，怎么的呀？卢布多那年，是我亲不破皮，人都参加结果交谈，没看下来呢，没军校军事破，卢布多军委是我的，两队地带的兄弟，前日呢，这个是我的，破仗不得了，去年这日托。 可多了，报不谈。刚才部落查了天上，加七七度九万了。三十前年，俺是干部内斗级，去不是？得到被农民给军队提，他就那些闽南了，才把村民停止西军的。刚才部落加被抗天上了，是我部队抗议呢。大大这里偷偷报不了，三十前到了民部把抗议。
1: 是我们部官托，这人拿了呀，日本听不得，俺得进行引不说，才把证明拿错，全是。他一个把钱都是自卫，别个几所人别拿了呢，缺了点别名卡些，三件业务了呀，到家别不赢呢，你就这听着用就让人接，是不是？点点别人呢，管得开个讲，刚才部落留在了我国七八趟，刚才部落开会查不错，刚才部落到我趟，结果了，刚过年不七不是？
0: 招商推广单，初级推广甘孜波罗留在地，具体内容比全体信徒刚过级别，联网吃不是。记录启动国际我就我记录了，培养校外兼职单位及甘孜波罗留在了哪里行厕所啥不是你不当？下班后，记录启动国际我就我住了，培养个阶级训练制定筹备，培养个留在大众如何制作经验，应用给啥家卡多，高级级程度大众前行。 初步提议那年，甘孜波罗如何提，大将三百级，毕竟留在六零头，十九级的提不谈。第二，苏联去若就留在，给俺苏联区别六级那回事。如何提，票头老不接，哪里行甘孜波罗特别没看嘛西，具体接不谈。但是票给许侬，你们这如何谈不谈？你把制作决心。 满足说，如何听你了，还想去看不起医院了？可是伊呢，如何买不谈，干不希望，也呢，不得了，如何即将，别个要事。如若出去别拿，平常说，说是起来，刚才不论如何，我也说重新，如何提，能够年面也能够给三十卡多程度了，修吧，将他七八个具体几个月。
1: 咱这七位车上天，可是现在上班忙不，老我都去不当，明天养不了吃些。可是南山天老用的，军都那些连续去，保留如何做单，真都是几个，可是悄悄去保留家在去，天上堂是归现在给连续保留如何了样，你这穷也不是。各地的上班，天上保留如何还讲忙不远了，就在那里淘宝里些。第二年，平常刚才保留如何了，今年归突变呢？ 天山龙这期保留如何可能也没事。如果第二晚给真多的去，还能天山话偏不起。

0: 当的林杰林三百年，中央龙津人民经济协力工业，覆盖龙津市。俺做的林杰林三百年土鸡鸡学，林杰林三年母体俺做林三三居着话语，三年给林三规制卡相似。提案出自初步年度不怕，结合给几句建议给三段论坛，出自短部年结不怕，三句论坛动用。
1: 就最基本的古币拍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在日在动摇；就最古本的九百拍了，看个秋季日在动摇；就最九百的中年币拍了，俺个秋季日在所动摇；就最中年的交松币拍了，三月日在动摇；就最交松的九十币拍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在日在动摇；就最九十的九百币拍了。
0: 天灵个灵犀说，气质立在动摇，就最专业的救助被拍了，结合给几句建议给四段立在动摇，就最救助不难救助被拍了，三月立在修脚，就最救助的脚边被拍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在立在动摇，就最脚边的脚骨被拍了，老将给推出这边立在动摇，就最脚边的脚骨被拍了。 看个秋季立在动摇，就最艺术的艺术正义别拍了；俺们个秋季立在所动摇，就最艺术正义的艺术赠送别拍了。天灵个灵犀说，气质立在动摇一边，看见你提到三线能举日话语，看见什么家难过。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교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0: 二，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我们抓党的政治建设，强化政治监督，根本是要防范化解思想涣散、纪律松弛风险，使全党自觉而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时时刻刻向党中央看齐，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落到实处。现在突出的问题是，有的缺乏担当精神，工作懈怠，怕苦畏难，敷衍塞责；有的在复杂矛盾面前束手无策，在极难险重任务面前毅力不足，吃劲儿岗位顶不住，关键时刻扛不住；有的口号响亮，应景造势，只动口不动手；有的对党中央部署要求照本宣科，不能密切联系实际贯彻落实；有的等党中央有批示了才动一动，没批示就不作为。我做批示是守住最后一道防线，难道我不做批示工作就不干了吗？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必须

0: 善于把握政治大局，政治站位上去了，抓落实才会坚决有力。选自在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2021年1月22日，我常说要修炼共产党人的心学，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 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求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党性。形成坚定理想信念，既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也不是自己认为坚定就坚定的，而是要在斗争实践中不断砥砺，经受考验。而且这种考验是长期的，很多时候也是严酷的，是要终其一生的。
1: 选自《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2021年9月1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523页。长期以来，我们党有一个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就是党叫干啥就干啥，党让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哪里有事业，哪里就是家，没有二话，毫无怨言。今天我们依然要大力发扬这种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现在有的干部只愿意待在北上广，不愿意到新西兰，这种态度就不能说是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诚了。组织上安排年轻干部去艰苦边远地区工作，是信任。 更是培养，年轻干部应该以此为荣，争先恐后，而不是拈轻怕重、挑肥拣瘦、患得患失、讨价还价。在党组织安排的工作面前，犹犹豫豫、想这想那，这样的干部是不能重用的。到了关键时候，是要出问题的。选自。 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2021年9月1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525页。强党性，就是要自觉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改造主观世界。 深刻领会这一思想关于坚定理想信念、提升思想境界、加强党性锻炼等一系列要求，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选自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23年4月3日。
1: 20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432页。要自觉做党的创新理论的笃信笃行者，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 切实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运用能力，要自觉做对党忠诚老实的模范践行者，旗帜鲜明讲政治，着力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要自觉做矢志为民造福的无私奉献者，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提高做群众工作的本领，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要自觉做勇于担当作为的不懈奋斗者，锐意改革创新，敢于善于斗争，愿挑最重的担子，能啃最硬的骨头，善接烫手的山芋，在直面问题、破解难题中不断打开工作新局面。 要自觉

0: 做良好政治生态的有力促进者，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节俭朴素，谦逊低调，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选自在2024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之际作出的指示。2024年3月1日，人民日报2024年3月2日。党性修养好，党性坚强，遵守党纪就会更加自觉。领导干部要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活到老，学到老，修养到老。要把政治修养摆在党性修养的首位，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党性滋养，把学习、遵守、贯彻党章、党规、党纪作为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选自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24年12月26日、27日，人民日报2024年12月28日。
1: 三，作风问题核心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如果我们脱离群众，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最终也会走向失败。我们要适应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新特点、新要求，深入做好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工作，虚心向群众学习，诚心接受群众监督，始终植根人民，造福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要从人民伟大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办好顺民意、解民忧、惠民生的实事，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选自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2012年11月17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13到14页。加强干部作风建设，最重要是要抓住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个核心问题。选自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的讲话，2012年12月7日到11日。我们讲宗旨，讲了很多话，但说到底，还是为人民服务这句话。我们党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中央的考虑是要为人民做事。各级干部也不能眼睛总是向上，任何事情都要向上看看，向下看看。要经常问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在忙着与党的根本宗旨毫不相关的事情？有没有一心一意在为老百姓做事情？是不是在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而工作？古时候讲，识君之路，忠君之事，现在就是要服务人民。选自在河北省富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的讲话，2012年12月29日、30日，习近平论三农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30页。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 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选自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月22日。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党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能否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决定着党的事业的成败。选自《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2013年6月1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23页。党要继续经受住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就必须始终密切联系群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选自《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2013年6月1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23页。干部长期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感情培养不起来，真去做群众工作，很多事做不来，所以很需要接地气。接了地气，才能培养对群众的感情。感情是一个非常本质的东西，不带着感情去做接地气的动作，就是作秀了。有感情的同志下基层做工作，看得见、摸得着、体会得到，那是一种温暖。这一点老百姓心里很清楚。一枝一叶总关情，干部带着感情去做事，群众感受就不一样。对群众的感情需要培养，要强化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体验。为人民服务只作为口号不行，只在文件里批来批去也不行，一定要在身体力行的实践中去体会它的真谛。选自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的讲话，2013年7月11日、12日。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选自《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2013年12月26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11页。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有效途径，必须聚焦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汇聚起推动改革发展的正能量，坚持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必须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人民权益得到保障，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只有持之以恒抓作风建设，做到一丝都不放松，一刻都不停顿，才能以优良作风把广大人民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选自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总结及第二批部署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月20日，党建研究2014年第二期。 这些年，我们的发展成效很显著，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冷静一想，是不是党的凝聚力、群众的向心力就同步提高了？是不是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事实表明，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不等于党同人民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必然密切了，有时候反而是疏远了。我说的是不是事实？我们都有经历，我们都是过来人。现在，脱离群众的现象在某些方面比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更突出了。问题出在哪儿？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我看主要是一些党员干部宗旨意识淡薄了，对群众的感情变化了，作风问题突出了。如果群众观点丢掉了，群众立场站歪了，群众路线走偏了，群众眼里就没有你。选自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3月18日，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4到35页。
2: 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
3: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4: 听见经典，
5: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王国梁的散文《品一碗人间烟火》，由姚科为您朗读。

汪曾祺说，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这话说得太好了。人间烟火最可亲，人生情味是最真。人间烟火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我觉得应该是普通的、平民的、世俗的、热闹的、繁荣的、有生活气息的，总之是具体真实的、可感可触的，是离我们最近的一种感觉。人间烟火不讲究所谓的高大上，有着最亲民的特质、最朴素的面貌，另外还有喧嚣的味道。太安静了，便缺乏了人间烟火味儿。所以有人说，地摊经济能增添人间烟火味儿。菜市场是最具有人间烟火味儿的，而千家万户的厨房与菜市场有着直接的关系。从喧嚣的菜市场采购回来的新鲜食材，被人们精心炮制成一碗人间烟火，有一碗香喷喷的饭菜来慰藉肠胃，也慰藉心灵，人间值得。家常味道最有烟火味，甚至能够救赎人的心灵。记得那年，哥哥遭遇了人生中重大的挫折，每天萎靡不振，一句话也不肯说。我看到他痛不欲生的眼神，不知该如何是好。母亲不说什么，冒着小雨去小菜园里割了几刀韭菜，再把攒起来的鸡蛋一只只打到碗里，然后招呼一家人包饺子。我剁馅儿，姐姐和面，母亲热热闹闹摆开场面开始包饺子。父亲却偷偷冲母亲嘀咕，

0: 一口一只饺子，把腮帮子都鼓圆了。我被他的吃相惊呆了，好像在拼命用这一只只饺子来消解他心中的伤痛。他已经好几天不吃东西了。哥哥一口气吃了三大碗饺子，终于开口说话了：“妈，好吃不过饺子，这饺子真好吃，今天真跟过年似的。”说完咧开大嘴笑，母亲也跟着笑。母亲笑着笑着，眼泪却出来了，她赶紧偷偷擦掉。听说过一句话，深夜的烈酒不如清晨的一碗粥，一碗母亲包的饺子胜过千言万语，所有的滋味全都在这一碗人间烟火中了。无论如何，人生还有饺子可吃，就是最值得活下去的理由。一碗人间烟火里面有最简单也最深奥的人生滋味，爱上这人间烟火，才能留住最温情的生活。有几年的时间我东奔西走，不知此生该落脚何方。有一次我走了很远的路，终于又回到了家乡。下车后我饥肠辘辘，直奔小吃一条街而去。那条街摆小吃摊的都是地摊生意，各种香味不时飘过来，在鼻尖缭绕着。我恨不得尝遍所有熟悉的味道，豆浆油条、煎饼果子、小笼包子、炒饼炒面、板面拉面、驴肉火烧、炸鸡烤鸭，滋味各异的小吃碗碗都是家乡的味道。我坐在小吃摊的长凳上，跟老乡一起吃饭，又听到熟悉的乡音，又吃到熟悉的味道，我忽然有种想流泪的冲动。喧闹的小吃摊让我看到了生活本该有的样子。一碗人间烟火足以让一颗躁动的心安稳下来。后来我选择永远留在故乡，没有什么比故乡的味道更有吸引力的。一碗人间烟火里面藏着生活的种种味道，有踏实和充实，有幸福和安慰，有希望和憧憬，还有温情和诗意。人生在世，夫复何求，一碗人间烟火足以慰平生。
1: 听见经典，
2: 有人说哈尼梯田是什么样子，取决于你在什么时候看到它。为什么这样说呢？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尝试通过作者杨海蒂的这篇《尼阿多天梯》中的节选内容，一同去寻找答案吧。朗读姚科。
0: 在遥远的滇东南，在奔腾不息的红河两岸，在巍峨绵亘的哀牢山中，有一片仿佛被施了魔法的神奇土地，那就是红河哈尼梯田。哈尼梯田是地球上最壮观的梯田，是华夏神州最壮丽的梯田。古老而神奇的元阳为红河州哈尼族聚居大县，是哈尼人的故乡和哈尼梯田核心区。哈尼梯田充满

0: 高山河谷，布满原野大地。山重水复中，近200,000亩哈尼梯田蔚为大观，被誉为中华风度、世界奇观。勤劳智慧的哈尼人民，依靠独特的地理优势，以捕捉而又巧妙的艺术形式，将民族精神表现于梯田之中。哈尼人垦殖梯田的想象力无比丰富，依山顺势，层层叠叠，小则如簸箕，大则数亩地，低则几十层，高则数千级，连绵向上，直达云海。无论登上原阳哪座山顶，眼前汹涌而来的都是梯田，绕着山路转一圈，每个角度都能见到不一样的梯田。
1: 哎呀，摩诃摩尼啊，哆，阿弥弥陀摩尼。
0: 哈尼梯田是什么样子，取决于你在什么季节看到它。春季，微风过处，梯田波光粼粼，像极了木刻年画。夏季，禾苗生长，梯田青翠欲滴，自是清新水彩画。秋季稻浪起伏，梯田金黄灿烂，正是绚丽的版画。冬季层林尽染，梯田五彩斑斓，更是浓墨重彩的油画。隋唐以来，哀牢山上的哈尼人挖住了近5000条水沟，沟渠如一条条银色腰带，将大山一道道紧紧缠绕。被截入沟渠内的水流，从根本上解决了梯田稻作的命脉问题。绝美的哈尼梯田，既是举世瞩目的农耕景观，也是世所罕见的水利工程。自然风光与人类艺术，农耕传统与现代文明，在这儿对接得如此完美。哈尼梯田以中华民族文化经典的方式，呈现出哈尼族人民顽强的意志，展现出哈尼族人民卓越的心灵。哈尼梯田，哈尼族人民用灵魂歌颂的尼阿多天梯，你是天神的恩赐，你是大地的雕塑，你是自然的造化，你是人类的诗篇。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忠诚担使命，奋进新时代。本剧献给那些带领群众在致富奔小康的征程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无所畏惧的领路人，勇往直前的奋斗者。请听广播连续剧《最后一班岗》，出品人张连业，总监制胡进涛，监制何军、朱峰，策划张昌，编剧张耀民、郑广辉，导演李倩，执行导演毕颖华，录音合成谭文星，解说王毅。请听第三集。

0: 哎呀呀呀呀！马书记，马书记，
1: 老刘，你来得正好，我正要找您呢。哎呀，
2: 我今天专门抽时间来工地看看，这来巧了。哎呀，有什么事儿，说吧。
0: 马书记，你看啊，这工程款呢，快用完了。
1: 我原指望着招商能提前预收点租金，但现在你看这招商没进展，后续的资金就跟不上。
2: 是这样。
0: 差多少资金呀？哎呀，还差1000多万没着落呀。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哎，
2: 老刘啊，能不能找人入股啊？
0: 哎呦，这我想到了。你看，
2: 这如果让出去的股份太少，没人愿意来；这让的太多了，对方肯定要那个经营权，
0: 和咱的初心，这不冲突了吗？哎呀！
2: 老刘啊，你有没有想办法让人家既愿意投资，又不参与市场经营的呀？这个恐怕不太好找吧？老刘啊，你们计划出让多少股份呀？25%。老刘啊，能不能把这25%的股份多分给几家？
0: 这样，每家都不超过10%的股份，只需要做好管理，确保股东的收益。那么这股东还要什么经营权吗？你说是不是啊？马书记，要不然咱按每股10万，分成100股来融资，让这100股的投资股东啊选出个代表，和村民股东代表一起成立市场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督。
2: 把市场经营权啊委托给专业团队去经营，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督，监督委员会和经营团队都向村委会负责。哎呀，老刘啊，这个办法好啊！
0: 你看啊，这样不但能把钱集中起来，而且啊，能把有能力的人都召集起来。
2: 嗯，好，好啊，集中资源。
3: 然后再各负其责，共享成果。那好，那就这么办了啊！好，就这么办。赵所长，你看，前面就是东苑村口设的收费站，咱们去看看。
4: 好，我们一起去。
3: 我们是西苑村派出所的，谁让你们在这儿设卡收费的？
5: 在我村的路上收费，你凭啥管？这是我村自己掏钱修的路，车压坏了要维护，当然要收费了。就是，哼，你们知不知道，私自设立路卡收费是违法行为？嘿，自己修的路收费还违法？没听说过。<笑>
6: 行了，谁是负责人，出来说话。
5: 赵所长，这里面只有一个是我们村的，其他人都不认识啊。哦。
6: 赶紧拆了这个收费表，别这儿丢人现眼了。难道我们东苑村人不走西苑村的路了？
5: 他们这一收费啊，我村种的菜都没人来拉了。
3: 就是，
4: 我们不让他们收费，他们扬言要打人呢。
6: 就是，打人真的太可恶了。
3: 就是，好了好了，各位，好讲。原来是这样啊，张警官，
7: 到，
3: 把这几个拦路设卡抢劫的都给我带回所里，一个都不要放过。
8: 是，老实点。哎哎，你干什么？放手了！哎呀，这下可好了，东苑村的人终于不背这个坏名声了。
9: 是啊，太好了，
10: 脸都让他们丢尽了。
8: 就是。通过审讯，冯永辉交代了王有成指使他们拦路设卡敲诈的事实。
10: 赵所长把案情进展及时地向上级做了汇报。哎哎，一会儿
11: 手脚利索一点啊！这在村里呢，被人发现了。
10: 哎呀，
11: 放心吧，哥，今天让刘根生尝尝跟咱王哥作对的下场。
10: 没错，
11: 哼，让这小子后悔一辈子去。
10: 哎哎，
12: 多泼点汽油。哎呀，
10: 放心，哥。
8: 夜深人静，还在街上捡废品的老马。 见几个陌生人鬼鬼祟祟，手里提着塑料壶，向村里方向走着，还不时提到刘根生的名字。
0: 老马觉得很不正常，便悄悄跟了上去。
2: 管够！
1: 门上、窗户上都破，动动快！
2: 好！够，轻点啊！把门啊，用链子给它锁上。
1: 好。
3: 不好了！有人放火了！抓坏人呐！
4: 住嘴，你个老东西！
3: 人呐！
2: 打！让你多管闲事！
4: 哎，
2: 让你
4: 干什么呢？别动啊！
1: 哎呀，
4: 别走！
1: 发现了！
4: 干什么呢？
2: 快跑！
5: 谁这么缺德啊？
6: 谁干的这事儿啊？
5: 太缺德了！
7: 啊，这是谁把汽油泼我家门上了？
8: 刘大妈，
5: 缺德了！
7: 这是谁呀？
9: 刘大妈，有人要在你家门口放火呀！
7: 啊，
9: 被老马叔看见了。
6: 多亏了老马叔啊，要不然今晚出大事了。
10: 出大事！
6: 谁这么狠心啊？还敢烧刘叔几家？
11: 是啊，谁这么坏啊？
12: 就报警！报警！报警！报警！

0: 大伟啊，你脸色咋这么难看呢？我今天呀，差点被车撞了。啊，可得小心呐，大伟。你这两天是不是没休息好啊？不是，我觉得有人故意开车撞我。啊？最近这是怎么了？接二连三的发生怪事儿。哎，这几天你就别去送货了。那可不行。
1: 自从工商局查封了往豆腐里加添加剂的厂子，咱家生意越来越好了，司机忙不过来，我也纳闷了，没得罪谁呀、啊？至于这么下黑手？
2: 八成啊，是那个混账王有成干的。
1: 王有成？
2: 他因为拿不到工程，怀恨在心。
0: 哎，老头子，你招惹谁不行？ 干嘛招惹王有成啊？
2: 我是共产党的书记，我不怕黑社会，不怕他王有成。
0: 王有成坏事干尽了，没有他不敢干的事儿啊！
1: 撞大伟就是冲你来的。今天大伟要真出了事儿啊，可咋办呢？
0: 大伟，
2: 哎，最近啊，多留点心。
0: 知道了。
2: 我就这一个儿子呀！哎呦，我说老婆子，你哭啥呢你？别哭了，
0: 刘根生，大伟要出什么事儿，我也不活了。

0: 哎呀，赵所长，
1: 哎
0: 哎，快来快来快来！
1: 哎呀，老刘呀，
0: 啊，
1: 我来了是给你通报点情况。
0: 哎，快说快说，
1: 破坏工地设备的人已经抓住了。
0: 谁？
1: 电工杜小亮。
0: 是他？
1: 是啊，他昨晚破坏配电柜的时候被现场抓住了。
2: 就说你说这以前工地上啊经常停电，设备被破坏，
0: 这都是他干的。
1: 是啊，这杜小亮呀以前在工地上没少搞破坏，就连拉货司机的线路和时间也是他告诉王有成的。
2: 这个狗东西，
1: 这杜小亮以前是王有成的手下，曾经打伤人被拘留了，王有成把他给捞出来。
2: 王有成把他捞出来了，难怪他这么卖力呢。
1: 另外呀，老刘，根据你提供的车牌号码，把开车撞大伟的人也抓住了，也是王有成安排的。
2: 哎，这个呀，我早就怀疑是他了。
1: 嗯，工程队老吴联合了好几个包工头，向专案组举报了王有成这些年来敲诈包工头的罪行。
2: 哎，这个。真是无恶不作呀。
1: 现在王有成团伙已经被拘捕了。
2: 哎呀，这太好了太好了。
3: 刘书记，马腾飞书记和赵所长来了。
2: 哎呦，哎呀呀呀呀呀，
4: 老刘，
2: 快请进快请进。
4: 好好好。
2: 哎呦，马书记，老赵啊，
4: 哎、呀
2: 坐呀，
4: 好 好, 好，
2: 请坐呀，
3: 行、哎，
2: 来来来来来，
4: 哎，
1: 刘书记，王有成交代了一些事情，牵扯到你和大虎，所以啊，我今天专门来核实情况，也请你啊如实回答。
2: 没问题，老赵啊，你要了解啥，我知无不言。
1: 好，根据王有成交代啊。他曾让大虎给你送了30万现金，有这事儿没有呀？
2: 有啊，钱我见过，可不知道是谁送的。
1: 李大虎啊，
3: 哎，
1: 这究竟怎么回事啊？
3: 这事儿他其实是……
2: 哎，钱我是收到了，但我没数，不知道的有多少啊？
1: 哦，老刘你倒是痛快，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呀。可是为你捏了把汗呢。
4: 哎，赵所长啊，我是可以证明的，当时老刘没有动过那笔钱，而且他也不知道那是多少啊。
1: 哟，马书记，你也清楚这事儿？
4: 哎，这事儿我清楚。老刘啊，把钱交到纪委以后，是我们清点的时候才发现了大虎的那封信呢。
1: 信？
4: 对，
1: 啥信呀？
2: 哎，大虎，
3: 嗯，
2: 你说说啊，这到底是咋回事？
3: 哎呀，这事儿其实是前几年我在东燕村盖学校，把活干完了才知道幕后那是王有成转包的工程。那王有成赖着尾款一直不给我，上次他找我给刘书记送钱，并把欠我的工程款给我还了，我就答应他了。可事后我怕刘叔误解我，所以就在送钱的时候给刘叔写了封信，放在箱子里。没想到，
4: 李大虎啊，李大虎，你没想到的是，你刘叔连看都没看，就给送纪委去了吧？啊，
3: 嗨，
4: 你个老刘啊！啊，
2: 这不是我的钱，我看他干啥？我这看多了，万一我要通了心思咋办呢？啊？
4: 哦，
1: 哎呀，好你个老刘啊！害得我们为你担心了好几天呢。
4: 是啊，你呀。
5: 喂，娟子。
6: 哎，王警官，
5: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6: 哎，您说。
5: 最近扫黑除恶行动中啊，经过侦查发现一个有组织的黑势力犯罪团伙，他们专门设置网络故障进行套路贷违法活动，坑了不少人呢。 幕后老板在咱这儿干了不少违法的事情，影响十分恶劣。昨天呢，已经全部被捕了。
6: 呀，那可真是太好了。
5: 哎，娟子，案子终于破了。
6: 真是太好了，我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
5: 这次啊，能快速破案，也有你的一份功劳呢。你提供的线索帮了大忙。
7: 由于杜鹃及时提供的嫌疑人和车辆信息，使得侦破工作有了快速的进展。办案人员顺藤摸瓜，终于将一伙从事套路贷的不法分子绳之于法。杜鹃终于拿回了属于自己的钱。
2: 哎呀，你看这马上要过年了，这场雪真是下得好啊。
3: 可不是嘛，
2: 瑞雪兆丰年嘛。
3: 是啊，刘叔，你看啊，咱们村的这个蔬菜物流基地从7月1日开业到现在，这每天的出菜量已经超过2000吨了。
2: 哎呀，
3: 这已经占到整个西京市用菜量的1/3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3: 哎呀，经营户们高兴，分完红以后，村民和股东们没想到有这么好的收益，都说如果咱们二期扩建，他们还要投资呢。
2: 哎，我说大虎，
3: 哎，

0: 这个可以开始做准备了。还有件事儿，您年前啊，一定要办好。
1: 刘书记，你请讲。
0: 你看呐，这马上呢就该过年了。
1: 嗯，
0: 你去把咱村的情况再认真的核查一遍。
1: 好，
0: 看还有没有需要帮助的村民，啊，我们呀，一定要保证所有的村民都能过上一个红火年啊。
1: 刘书记，您放心。
0: 我一定认真办好。还有啊，你看着明年的绕城高速要在咱西苑区再开个口子，就在咱基地旁边呢。
1: 是吗？
0: 加上已经通车的三环，咱们这儿的交通啊，可是要大变样了。
1: 哎呀，那这下，咱们基地货物流通就更通畅了，大家的生意那就会更好。

0: 几年都没下过这么大的雪了。
1: 是啊，爸，
2: 咱村今年可是个红火年呐。那现在就显现出来。
3: 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八九六早间新闻时间。市公安局西堰分局近日破获一起重大团伙敲诈勒索案件，主要犯罪嫌疑人王有成已经落网。王有成及其团伙成员近年来在我市西堰区强揽工程，并敲诈勒索承包商和当地村民，非法经营高利贷。该团伙作案手段凶狠残忍，在敲诈过程中曾经打死两人，打伤九人，非法所得6000多万元。昨日，王有成及其团伙成员共计46人已全部落网，为王有成犯罪团伙提供保护伞的7名公职人员被立案审查，该案成为我市扫黑除恶。
4: 你们听了吗？啊，这一下可好了，这一害呀，终于给他除了。
5: 是啊，咱终于可以过上安稳日子啦！
6: 哎呀，刘书记
7: 啊，
6: 哎呀，没想到这蔬菜物流基地的生意会这么好吧？啊，
7: 哎呀，是啊，是啊，哎，马书记啊，
6: 嗯，
7: 这个呀，多亏了你，给咱村里争取了这么好的项目，把我们村的经济啊，彻底的改变了。
6: 这项目能这么快建成营业，你老刘功不可没呀！
7: 哎呦，马书记，可不敢这么说。这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6: 哎呀，你谦虚了，谦虚了。
7: 马书记，
6: 哎，
7: 你看啊，咱们的蔬菜物流基地运营以后啊，已经安排了200多人就业，
6: 嗯，
7: 本村人员都达到了90多人呢。
6: 好，
7: 当年的盈利，你猜有多少？
6: 多少啊？
7: 700多万呢。
6: 好啊，700多万，好啊。
7: 村里啊，提留了100多万元。作为扶贫帮困的专项基金，用于村里的这个孤寡老人呐、贫困户啊、残疾人的子女上学，还有医疗补贴。
6: 嗯，好，好啊，照这样发展下去，用不了几年，西堰村的收入肯定会超过其他村的。
7: 哎呦，这我还得好好的干呐！
6: 哎呀，你们可得抓住机遇啊，努力给他做大做强。
7: 哎呀，可不是嘛。现在，很多的商户进不来，希望我们呀，尽快的进行二期扩建。
6: 嗯，这个扩建工程啊，你可得抓紧喽。
7: 我们啊，已经开始筹备了。
6: 哎呀，那就好，那就好。
7: 马书记啊，
6: 哎，
7: 现在，村里的干部队伍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大家的干劲十足，对西堰村的未来呀，充满了信心呀。
6: 哎呀，好啊，好啊！哎，老刘啊，
7: 啊，
6: 那你还辞职吗？
7: 哎，你看，你看，

0: 就算我现在辞职，我心里也是踏实的。而年轻人培养起来了，我能不放心吗？啊
1: 啊，你呀、啊！
2: 说这么快呀？一年呢，过去了，咱可挣了不少钱了，越来越好啊！
3: 真是有
4: 希望今年，
2: 我听说还有扩建呢。
5: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好。
6: 是啊，
5: 西燕蔬菜物流基地开业周年庆典大会现在开始。
7: 好，好，好。

在西燕蔬菜物流基地开业一周年之际，我首先呢，衷心感谢各级领导对基地的建设、运营工作的支持和帮助，感谢基地内所有商户对我们的工作的配合，感谢村民对我的信任。过去的一年里，蔬菜物流基地克服了重重的困难，建设运营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实现了当年开工、当年开业、当年盈利。基地啊，为西京人民提供了充足的新鲜菜、放心菜，为市民生活提供了巨大的便利。为了回馈社会，基地股东大会决定，第一，基地将建立扶贫项目专区，对来自贫困地区的农户减免租金和管理费。我刘根生啊，将全力以赴，站好最后一班岗，带领全体村民为西燕村彻底脱贫致富努力奋斗。第二呢，我邀请了秦腔专场演出。好。

在刘根生的带领下，西燕村的经济终于发展起来了。他没有辜负组织对他的重任，为村里培养了新一届领导班子，站好了自己的最后一班岗。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最后一班岗》的第三集。本剧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西安文秀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录制，监制陕西省广播电视局。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남목이 튠지 폐계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炸裂人数据退休仪。
3: 三个人也公看不上，想了三九零年炸裂人数据营，天地三九零年端做不呢？
4: 江南三百别别个。退休三百二千几角，活动超为六九十八，标准轻半段级别的。今天普及习近平去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岗团居民阿克尔丁州学会总经头两位松懈开进来，连接三个重要国团。
3: 习近平给建设中路各路联网设备，不用阿把土改的外交的设备总都贴安格拉路工作设备各路。
4: 今天明天，习近平去。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岗团居民阿克尔丁州学会总经头两位松懈开进来，彩条丁州闹过所以，想听第三句的去南端习主席说了呢。
3: 这个内容呢，被问出，罗杰党前辈同美身段差大了点，美丽家大了给批林前不过特美。直接说起习近平去，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岗的居民阿克尔丁州学会总经头两位松懈开进来。活动筹备陆续的能不如期间的活动筹备对那么讲的中国共产党给这样的筹备培训开始三段定什么呢讲究的能不舍不得白白久久的退休舍不得切记就给确实的一记点不三段解难有直接书记已松懈开进了中央的阶级内控迷茫错不解的加急党员来级别处连接清不清的场面陆军习近平给所信那位党中央给他过度团结我的位同时切的习近平给退休三遍中国解决点遍基础领域的公布确用了老大的七八的老金给登组宁都他的别动物同美三段的根据团队都

0: 허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 당 냠레
2: 시디 당 콩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5: Sagalige kumkhamsa, siyamla zamlingi tirin khasan shibilizan shiwuyin, ting di lezengi nangtun zowni.
6: Xi Jinping ki, dila Aispulia lukchen danane, kong Kolumbiye zungtun le damtun chungwa dimji shubye gwarta.
5: Zamling sitangtan si jomin kejin ki, Zunggu kong zenda unyine longwa gyata jume nga kuwara, josim kwebu dimji shubye gwaro.
6: Zunggu kong zenda ki, tongda par sumtu, bianjo pike tang, jizu changsha yongwa, gundi dongwa, bezun qi xin yubi goro.
5: Miri yadar qidu, chushun gi xiumxi chari dabiun gendri kuruwa tang, miri yartun qidu, zunggu loju liki sun bu xin yubi goro.
6: Loju rin, zunggu tang yorob gi tuyde me kor ki, zunggu tang yorob gi nyamle nipin ki bangbu qebi goro.
5: Zhonggu tan ma li xi, jim zhu nyam le zhita du qi di, gyu ji lam ji nyam zhun gi liu sab zang bi guo so yin.
6: Xiam le ting di li ceng ki nang tun xip chan nam xin shuo.
5: Gi gup gi zhu xi Xi Jinping gi jin de chu bi ci ni xiu gu ni, de le ai si pu li ya ra, dim zhi luk chin dan na ni, kong Kolumbia ji tun gi gup gi zong tong du dam tun qing wo ra, zhe xi li xiu na wo xin. Xi Jinping gi, Zhonggu tan Kolumbia ni tep ju gi rog de yin. 亲自组内罗西部西住中心中国坦库隆比印之为基金运动给娘子差不天天拖得把松土控比给撇脚散不均匀图片给个女婦却不是铁片子一起起不了军队电动当我谈明晚给杂种民生了丁色素吧不再托被狙击蓝金娘军给娘里了皮林萨巴三米起不了天不起去俺然内中国坦库隆比印之为控比主义了撤退通勤起行于不 当天军委总督迪拉埃斯普利亚谈联动别军起地基格尼比切不过他别人娘们俺的为定色都当托中国谈库隆比特区肉地之外基林萨巴西都立局了那起地基格尼比明白了第一体位起我军队游击的那句您提了基格比主席宣布韩正给库隆比当天军委总督宣布雷斯特勒布勒这些的学位电视楼请当那有不是
6: 年前，泽林基给个忙不西单谈师兄去过这名内，中共中央谈几个书记习近平了，罗清正内，中国共产党五年内罗一家的居民啊，苦了哇，做甚苦为，顶着学业不是，强国的爷爷尊当起几个书记，给团欧元长金正恩去，中国共产党去中国民满给过这天，刚爱谈人个拿错了，难把给内，中国开局给几座人路给六千桥下了，滚地暖点当地。 中华民族批给给陆巨托、魏东超为刘赞月，陆军习近平给苏西南为中国共产党给国之我，中国民满给基础人路听日间给杰克多亲巧用的组织人起不谈，罗家尼别别特名册，我们个人级别干个人不妥，魏东超为冲着模特托个人，我来一起颠簸越界算月不是。 印度尼西亚恰巧当期级别主席，总统普罗博瓦伊，中国共产党期中国人气体重振特别案委员特别谈，中国民满了第几准备特别重振呢？通得派出所，印度尼西亚恰巧当期六种七五月别村席日结算，是不是？ 马德韦民满阶级促进党期总经，总统穆伊兹，民满阶级促进党期中国共产党谈舆论期杂着了几这几个月。 牛津期为给及退步处当一部弱点者十多东西体，听爱退个康熙来讲，开讲起话有几松月。土耳其长田谈批给党期主席，总统埃尔多安期，吉克书记习近平期，库勒西部典礼谈，他给松江下去，对南为出国谈，对巴尔涅采取定着结果因。 长田谈批给党期中国共产党谈当年瓦尔基中午十多大年，给个尼泊尔人批给定十多周，叫了滚地东队越级送去不是。巴勒斯坦金砖政府拉达尔奥运联合起主席，总统阿巴斯中国球技巴勒斯坦民满给明日清团前往拉苏级别长田桥下了，与人罗点革命案代表前把突击起手个人。 昨天起，中国台给狂飞员为民团选举他，中国民满谈中国共产党了，军前名牌也给三百员为民团选举人士送去不是。今年也俺们这满族的团体总经总统罗托伊。 中国共产党了特别重这期可能是比如老乔给给客批给他举行了给前天被生息级别而数批原来今年也不够人心去拍为人不透拒绝确实二位电动亲约及送约白俄罗斯总统卢克申科也基辅书记习近平去可能是比如中国前不西端不提给今年来了凶论给我谈批给中心被给客给女不起了动画提为长夏期增临这个人对不见了偏多月中国共产党去中国民满给你提提明日加他谈给客多点组准级别追蓝托目的从这三不托吧以及点不起行约计送多塞贝也总统武器期中国共产党谈中国民满给北村级别罗点革命给您读给西地谈配给充满人路界的学天民满苍满人娃金月塞贝亚求给中国谈杂作什么点不谈却要用给特区肉的这娃做吧包括千不起个月计送月不是诺罗耶总统阿迪安克罗加德居民爱一人中国共产党克怎么能给我滚克同南企别不够谈配给出你们开钱对你给个他的给他弥漫的给勇气来给开钱配预计送一部戏马来西亚弥漫熊产党克主席西雄克总理安瓦尔克基辅书记习近平给鼓励我中国共产党克中华以西边给凝聚什么都连接的在你这边读戏他根据这个人如果有人在你们这些年西北军前面把他被动为连根几不可预计送游戏 Singapore 弥漫恰就当去冲击四兄弟总理还寻才艺电视被推着几个人生中国共产党去中国的国产男人不够定色穷于中这地带他们借给中子年中国共产党去弥漫第二次被西宫读戏引起送游戏咱们也一起机构党去过作师兄给总理劳力基辅书记习近平去通的派送图罗点革命给读书他中南去宁读了点年中国批给了军队东局的武器南年听着见给出事个月中国共产党去中国国产体西地坦塔尔给给恰下文革认为面对许多影响送于不是特同杰克忙不西当他切不西增足给古区别顶至六千大年中国共产党五年年龙文家的居民啊可的话做什么可为顶至学习不是
5: 巴兹给总统鲁拉新旧看给主席西尔维年前了中国萨尔贵别切断性质谈论起个中国共产党给中国萨尔对吧马斯怎么能给南巴的修建什么特别五年前，中国共产党给托德帕的松土变交了偏见他，即做长下了军队东局的训练，弥漫了敌机准备他，每日加大了给同盟松军团建制体，弥漫给作为部在连锁东局密切度区别细菌他，是不是切得出我们有几点多？第二位，南最七州给推伯伯，中国共产党五年不年，落点有了米他，胸不面壁，他不走给宁德村被将军派的他。天内蓝色独立给团结点别中华民满集团结合五年别拍了中国第二多么叫做阿丹结别冷不脱完成绝土别绝绝国一起源陆续给团结提大力中国共产党给新秀团提醒展露了卡带交个军前面把的立志党参兵内部文凭完成签约不行西尔维也拉巴尔托中国日本运动给拉链了脱口的签约不定金主他女控所孟西只归了西军七位马教七不连撒谎批给他娘之娘对了规模铁片创设不归给团员写的送念密色人心电笔批给给西军电笔七月烈日落不死的母体修炼密体位马位创设归国党参比子女控的七不七八娘先凑集了便就是批给那修笔苦个特别人给你七月西尔维也中国娘娘来七不四给开了他特区人心给恰的国电部局日本运动的七公所给人电笔偏着别的团队不谈巴兹的说拉丁美林几个年团员内出席的送中国娘娘接下的送年体外蹲开他军队却被偏给了军队东却把三线切游击军多你都你三个来到就把他西尔维也操编内吃一地中国河南都参政的改变中国创设巧用的他给了军队动员拉练练看了拍架什么下雨空给明明能住他人类穷之马拉松安全心理老子给给不安级别心理团结给列去切入修行清约就把他 시아르와이 신뢰 남잔 라더르 치린 산에티기 총미 피에게 탑주나 겨겸가슈디 취시 신비 궤공외 공토바른 게린 치규 땡디 주슈기 나라네 중국 공전 단기 미마 대화른 진비 피에게 삼로 균형 치브라 문지 치체 띵서브 칭송시 치규 중국 산내 망보로 따고로 다독 17진 시아르와이 중국 천세 피기기 민남기 균대 초와르 뜻디 준비 용조로 섬 칭와디 개용수 켜비 뉴주 장람기 차기 민남긴 조규르 베딘 균도 다오마세 총례 최고타 산내기 변조로 피기를 군디 양태비 면주타 롭스소 켜공수 미덥진 뉴개임한 지비 셰브슈 레추타 뷰제 토르친유엔 균두토비 뉴규 퇴례 균체메버 피게 담아타 로그랑고르 기지유 멍시 지군 조준키 티웨 탕자타 쿠류 송종긴 짐주 제단 체규로 군디 대비유 시아르와이 중국 공전 단기 체조 시주 수년 변조로 타지소 피게를 치든 치버타 지코 변조로 주용 추구 치버규 티종기 주용 체덥 추구 진년 지소 용기 낭년 구슈타 사르드 뉴부 피워라 치 유지 주버타 시아르와이 중국 보서 기급기 냠레 람스 천지도 치비 로르 냠레기 람스 나 후르다 슈년 기지레드윈추 피겐조신비 기급레 계지시와 티웨 치원딘규로 군디당디 기지지람 티웨 슝찬 룩둥크 초스 피겐조토바치 유지준도
6: 유럽기 대십 계제 망부시 기대나 중국의 딩럽지엔탕 콜러시부지엔 기럽균추 계급기 켈린탄 피게기 인인차 통도 발숨토 균형토비에 각전니 중국 공전단기 구치 인바시 한글이 망주진 루버 시비 사호 투디기 지급 좀지바 빈치키 서구비 체튼 제제탄린 지급 중국 공전단기 도시 진단의 대내 투문 김문진 직도 지와마세 티 미리 갸타르키 차샤 침부추 조겐 코르켄키 누버드비 제유지 주유 빈치키 유진 중국 피게르 토난 치부치거유 콘키디나 중국 공전당리 점린토키 시다 显达了 군别 让位기 사지 개발 누부문 유부신 중국 지조키 마비저슈 제미바 중국 개주된배 지조정로기 조람토 교티 지조정로기 모오탄 총재 추니 송지 탐습 제규 무이족기 닝덥탄 고이 로결리 중국 공전당키 계급 갸타르타 미만기 디기러 미토바 촌디 콜라시비 주경 돕쇼 믹세식도 결교부시 비지키 첩세기 균투정신이 중국 주경기 체단기 디웨 리체체부식시 차르구의 타르친바 구비 시경기 니슈니 중국의 계급기 피게 터줄러 퉁첨정신기 총교용와 겐린치비 디웨 겐린식시 노브초 계급기 시슌키 갸르두치비 시주타 민정와 중국 로마싱 통도 파르숨토 시주지 퇴타 탑주 균퇴용와 타경 제유지타 콘키 디로니 롱아친 중앙바 고초비 로인비 뇽진치위 짐주차게 중교인나앙자 양난 원퇴기 갸르기 토비 뉴규 꾸추러 군디 동교인나양자 대달리 중국 미간신위 탑주 차르구 누봉원유 Tietan chepji, zhungkui biyib nan ki zirim chugui ta, xirim ki laklin sungji ki lamzu ti, mikden ki wei sikui tu, nguan la lakdar ta, nguan la cuta chepi gu. Jizuo dinlin genlin chibi nguan zhu chakin wo, chang chubi nyamion rimxin kebde dungu yubi. Jizuo to xi chubi zidan ti ra, gui lung ki nubi ta, zengzu ki nishu chenpo den bar kuru gyuji ju du. Benjiki, Zhongguo Sishunki, Mangzu Ni, Tunchung Min Xiba Tiyar Kwa Dingsab Lang Yujin. Zhongguo Sangju Sajir Chachun Na, Tiyan Jibye Chui Ding Jigui, Leksu Dongwe Mangzu Chitab Shikinba Masi. Mang Yongki Lagi Sabdu Dongwa Tan, Chongsibki Yugo Le Gundi Dongwa, Zhongmi Bapha Le Guizhi Chiba Jigi Chargui Qinbu Luzi Shikan Shi. Shikunchiwe Mengxi Jigui Le Mengwe Dangwa Gu, Chongkir Chiregi Namchang Tan Sojong Le Dini, Zongchong Chongze Le Rogyor Chibatan. Targe Chiwe Sikui Ki, Targe Zhuo Gorwe Sikui Le Gapgyor Chigyu. Tunji Nyamlegi Jigsi Tan, Lam Suti, Tumonto Chukgyur Yonggyur Gundi Nundin Dangyu. Tugun Ki Chuan Leksu Dindi Chibatan. Jujin Chijim, Nirishin, Dobchir Chimbatini, Zhongkui Mangchoki, Zhongyang Sishun Le Gapgyor Chichi, Zemlingi Dunchetu Libi, Zawai Gugin Shikinbi, Nguyen Zin Chiyu. Pinchiki, Jungu Kongchen Danki, Rusun Long Wichi Tabzuta, Lemlu Jian Zugun Nembur Dine, Rangu Sarsi Cheti, Sidanki, Tongme Sumdun Nam Yam, Mijibikin Chebamasi, Tusun Su Mijiki Lewanji Tun Sopa Dugura, Bezun Huta Cheyu. 中国一个开启让丁批给给中南党个级别往前了进入级别人丁增进密切进让为批给给偏债了丁年给开了农村给毕业谈免着为接西取西扩团前月季之月编辑给诸多各级蓝级严重期出国人的养着养了讲到女个秋秋了滚地东个谈天用客控诉给个前辈给这库斯蒙文把这个人的养着
5: 中国一切中国的托年中国也不出呢怎么能体会也不用用用用吧让这一切越界就越不是来因求云展望所加尔明基都一次把出给苦救军队一把他我所接着初步切行预警中国内我的用为特干苦林电兵安排年有了比三年卡了苦心一把他 加尔明给推荐这些谈，朗国给罗拉秋布鲁比，造成美国人也天天听的，另外这一事儿又被中国传播了一个新闻。年度你在主流大话出版了，中国谈Europe给推荐美国的给几个巨大军国出内罗就可了我谈。加个那么几个另外的车站这推荐员，明儿的中国阿公说创建了加的你是走过了，中国谈Europe给推荐美国的下东突破谈。 유럽기기급뉴스조기총기를니기숨줄하자말라시아동토피유소진투대미고르시기예시단유럽기감스치모탄지룬기에는레와라치이파르다치비총라탄툰리피게제기쿠급지투치디중구탄유럽기벤저로총둔냠리카주도규비방부치유중구탄유럽기투대미고르니르경치버티중구탄자르멘탄중구탄유럽초니비총둔댄도치모탄치비 中国谈Europe给推荐美国的企业，忙着了偏不大年，都一些包以所证扩展西部罗连续连的七年拉长忙都请不谈。罗局人都一些包如西差别中国马交起来西部年，加的二十拉长把它忙都请愿。加尔明给所证扩展从把韩红所证公司Europe加兰给列国家借作业的话，这边提。 中国谈Europe给推荐美国的给偏债切入清白马斯，扩展至大给电表人心体外感切入清有机松白谈。空给中国谈Europe给推荐美国人的人推动谈偏债切入，起来呢团结谈所证的体外利弊国内切入过去图。你能按住牛津切入苦肉去，俺的心中国谈Europe给推荐美国了，搭档亚文怎么谈之？军队按马交起别，究竟开心些日子松白心。 多塞尔多夫若家对中国积极不联系有勇气，中于推荐美国的你坚贞跟着蓝皮一不满色，团来谈创办集团级别批给跟这大级经营别，克来呢撒谎的结尾团结谈，扩展这台历史东西团结了跟牛不切入情愿，中国谈加尔明给苏军克来体外满怀，中国谈Europe给推荐美国的电影，两不连交不起的，中国谈加尔明给团来扩展谈。 扩展扩展跟着我军器买卖的十分钟左右，军队当游击松不行。明儿的从端松江人路谈，三只七十个东都少个战路连，积极从端了，点给每笔人心体外忙活参与。铁达的引入中国谈Europe给推荐美国了，罗尔东菜提，年冬就住了推荐美国了，七冬冬季就买一年，年冬你三个六推荐美国了，七年谈你生意拍了拍我谈，罗局难得就差给拍了远。 金正恩所给出的军器买卖的连锁清白谈，所有女人党讨厌我所给多的菜，军队俺讨了清白。瞧你比金正恩体外同样接情愿，家里面都一时把出个草被无休年的样本拉二十，明儿的业绩可有了点了两个钞票扩展这台机，可跟给国国公安谈，你们那个一起切了东西开启人心，哪里样满月？
0: 见证差距，你修起的东西，都一些包出给，一些单Europe给创着谈集团级别转了，俺为加些东西有几松不行。况给罗局人美国的东西，得不就拉咱帕拉瓦提托呢？凭着集团给人谈，啥就托不满些。Europe谈中国变着从端中央给俄语各国养村的月，罗局空托，闽南呢，美国这是日龙给我的帮不起有吧谈。 罗局及闽南军队东岸部呢，一些当Europe给甘肃前面的努尔森区别，所证明他团队的差异信息。地址处，加拉姆托美国的三分钟军队青年，过一年来谈，你个那边跟中国的确实感情有几松动。
6: 年前马来西亚政治部部长陆兆普以民望成为七团接着谈的那个马中给克尼给政治年龄的南昌江北地区七八年江南堂可住除了解确用的年规级别团层三百的个性月经按住我月之规给追蓝退国的马赛一下下轮南地了开别所政体内谈团列中克马拉几个中国西送不是 马来西亚小区村我江南南昌的郑州堂开了轮铺科追去第二年去年来排他天天日天出个年准牌中马给克尼去郑州年来找他多钱的举起蓝金年准去留三十四总行业不是陆兆普也中马给克尼去举起蓝金年准七百年来给南昌做银别马来西亚小区村我江南南昌的电票案官地东行业 去年给推门托别尊切不够南昌提展路忙不开塞托不耐来这批人家就过不住来解决基层策略这里出给了怎么预备江南天内马来西亚下谈路给从我这位感谢三百人文尊切个月准心机关电出个谈八省出给瓦尔克索镇转南下东托个马赛给个提小路村长去边角托用安批给出给了样关地提不够时间接谈 况且江南西尔东突击索镇来去肃清朋友他团来领谈所列困难江南巨托规则前年金追起团来了你这七八他团来了电影批给了官地动位苦救三不行车就是铁蛋切记追给得别处送我提西尔库从我去越过冲着样出的起来追给盲片谈索镇团他的起密切年点温表突击日子送一不是 陆兆普也马来西亚小区去江南玉人电表案眼光七八中国车系工业局的他我们团老子矿土区别让谁眼光我他松江天气新店民呢忙他去扩四别中国李志老师马歇尔江南了新店民呢看够扩团区别够了不行的又不行 马歇尔江南南昌塔柳州江南荔枝浪子路另外眼泪七八点能年年送俺去马来西亚罗马尼格雷给我柳州如所中七八个不谈听个不罗马卡汤不他请去马文巴的中国球技马来西亚的江南所中的那些族居是外语铁达冲刺马来西亚江南科技给国国共同部门是一下下轮南这给可不显得了新天明年吞空扩团其突击送于不是 开始马歇尔江南去南昌的感谢帕萨辛普西多子呢郑州堂卡拉伦坡的客追去第二年给中美玩了客营帕尔坎西准约郑州呢中国感谢乌龟去客追他所证第二年不满是第二头同中国堂约了给推荐面阔说给及追南唐亚这推签约 卡拉伦坡的人一下下来南西都卡着内心一下下来南这起三空西部的开不脱陆兆普也三年一部地位来吃四十几千遍中文给克米给克追索镇来团二位加起了七年你给你片永久银别文字那么些城市里问不得呢卡拉姆西尔东托村索镇推电那么做三块石天津的短盘忙得单月经 甚至前呢我所顿吃鸡汤写东浪怎么跟着解决民政委员中末出个南极去年这村都听对不听南宁土措心村都收看陆兆普也去年比玩下边年来给出这了俺最前不难心况且马来西亚谈中国出给玩去年来提卡拉姆集团呢曾经见秋狗去团角丁色牌人不把人不谈 接下来他可住出个节念头这一点马中金军年来给冷素这一推车给行足行月节送不是陆兆普也马来西亚中国开来南一下下轮南这南修边国门德普的狗狗训练卡拉伦伯提一下下轮南这一起所证的那所准据日晚七行月节送不是
5: 高州得的见了军队头军队动画团曾经见给老子规矩丁色七八新店明年吞空严局严宫借钱呢中美政局严来给女不提外企划对比土地三孔边角西季见了归属千不能通面试上海严来这组给龙你就在个军人话团 年冬九点落单，年冬二十三十六，年冬二十七十六，再对嘛了。看到家境等我有，看到几个一些玉木炭，一些罗马，一些农马。 유럽 샤르마 제수 캡유 당통미 탄잠 딘자 로글레 디부니 첩시타 딘자 벤주로 미주르니소 캡고 망보르 큐비 족디 정신 기 사고 냠레 직주수 피게 총디 팅금 점링기 콩도 야치슈타 민보르 망슈 피게기 딩슈 체슈지기 사고 냠레 람스 체시도 교류 중국 지조 체리카 우르스 유럽 시아마타 예시아 위미 심주소이 총마타 사고 냠레 심주칸기 주진 리용회의 Shanghai Nyamle Jigzugi Dewe Chumjigi Lasoni, Pinzun Yichita Nipin, Janyam, Chumu, Shibe, Namala Zinju, Tumuto Pieke Tunirje Sokshindu Chibi, Shanghai Yinindub Gisin Chibatishi. Chogu Jibali Nanjidu Mishubata, Jengui Mijiba, Chok Sumbar Mimiba Chigi, Lamlu Chugun Diligi, Nubchogi Suyu Nguyu Jinlugi, Chimdu Mebi Samlata, Saji Shinbu Rengxin Torne, Lengmu Chibalin Jengui Mijibata, Pinzun Yichi Nipin Chibi, Sakon Chongma Jinlu Sarbi, Giji Mibi Diyu. Nidong Yisen Aloro, Tianjin Utsu Oto, Nidong Yisuzhu Lone, Nidong Yamin Sumchu Songalui Parki, Shanghai Nyamle Jigzugi Maungbe Lojui Pige Tepchula Chokjian Guyubata. Tile, Jigzugi Lamsun Zugyongta, Jigzu Tunjuro, Buzi Toi Korkyu Jila Ngarle Tongjin Chiba Nguyu. Bijindu Zubi, Shanghai Nyamle Jigzugi Chungyi Kangta, Tashikandu Zubi, Shanghai Nyamle Jigzugi Seguigin Jigwil Ngogu Chibi Ligungi, Linzin Oyulian Gansu, Gyunzu Ligungi, Gyundingi Tunjurta, Jigwil Ngogu Chibi Nyamle, Churim Tunjuji Chibra, Gensun Denpo Che Yuji Songtu. Liyong Hui Yi, Denja Surce Nidina, Shanghai Nyamle Jigzugi, Tansam Seguigi Maktun Kyabgungi Yichi Lamsu, Nguyla Zuyubata. Dopshu chok sumle dungdi dungwe chokma nyamle ngashu chi di. Jigul ngogu ta, tuko ta sung, chimzin rogle che gi te, kungshu gigab wara, yunam chingi lamsu cha yul gundi dangwe. Yorob ta yeshe uygu gi, shid denlin songyo nundin tupyo. Pege gi surce ne dena, jigzu gi, penzun jitu ta, majo nyamle, tuanle nyamle che le gyunche mewar gundi dungwa ta. Kungshu gigab hargi nyozong ta jimju chawa, gyundu nga gyagi dungwa. Sākōng bēnjūrū shījī jēndū ngyūrūwī mēngshī ngōsē tūbū māngdū tāngwā jē chē yū jē tāng. Lī yōng hui yī, zhōnggū nī shānghāi nyamlē jīgzū gī tōngmē kūngshū gīgab tāng gūndi tōng gēng kē jīng xīng bā tāng. Zhōnggū lī gī tē tōngmār dū shī gī nī jī tōng nī ngūn jī yuān. Zhōnggū kuala shī bū pē jē gī chē gu tāng, kuala shī bū dēn jā chē gu, kuala shī bū shī bē chē gu, kuala shī bū jē yōng gī chē gu jē jīgzū gī tāp jū chār gu nā nyamsī nūn dī chē yuān. Dūshī tīrī gī shāngāi nyamlē jīgzū gī jio yōng qī gī qiru dāng nī. Tī nī, dēnjā nyamlē gī khyab gōng kōna lī gī wā mā sī. Jīgzū lī mī rī gī lēngwā jī tūn cōpū tū yūr gūndī tōng wī, chōng mā rīng lū lēm lū gī nāng tūn tī wē yā nī yū. Zhōng gū, shāngāi nyamlē jīgzū tī, tā gōr qīn jī gī mīk sī kā jō sū zī nī. Shāngāi nyamlē jīgzū gī lēngwā jī tūn cōpū nzū gyōng tā, tū mūng gī kīm sī ngā nzū gyōng chā yū sō gī chā gō tū nī. Jigzu pie ye dongwa ra ka chow gin du shi ta, lam lu gin gu shu, gyun che me bar ne yu

0: 李永辉以上海娘烈之族及罗尼秀曾经经经冲着你，社会给电力送供他娘烈差一家子当我们是，充满人路他偏最近就解决题，军队土鳖撒光浙江女白人女白人土鳖，热着体外感前边日记送读。孙格林格，控制力前年准数看密码加做了他周阿英，李曾经困难看抢不出来了是，地摊你，其他给睡觉订阅，
1: 巴西港给这你安大的视频呢？
2: 就这团圆他，是不是给车站塞不通土鳖，落地不能瞧？
3: 前我对咱吧，擦糖啊，这农场就比呢，地摊里也偏到越是。
4: 地摊里，看上去小不多月。
5: 谢了，这边这里啊，恐怕也别别人了，最近落地用途不济。
6: 那个土地咱吧，刚过的兄弟呢，吕军用外卖菜，很多呀，让国人改变那就来越土不的。
7: 地摊里，看上去恰难月。
8: 看你一娃去呢，团购养家的偏血动图。
9: 给公车前隆重样式前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些。
10: 地摊里，团摊那么贵都团囊钱贵别，千万小心。
11: 吕军给讲了，我讲给军心给，地沟给苦了，俺来也都住着。
12: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过去。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0: 귤 쿠 나와 냠 바
1: 양주 추체 투 바
0: 셰지 일 지 바
2: 냠나 쪼에 추 바
0: 투미 케제 뎀 바 미리 양년
2: 미리 양년

咱现在为新竹林间公康山，谈到今年的生活储备里程呢，中央农村人均季节不列工，票价农村期每日养业里程是。俺听的里程作用吧，定在我一行。听的里程南路了，俺最关注一些天气需求。空气明了，气温是合适，谈到平均各大岗位住宿业那么些事。林间呢，穷人所得不通呢，空气路样了，三年运动可不是。空气穷气别退缩，得不嘛力吧了，没完了，南京兄弟，龙二狗老师。 他一年里提前给车队停息了，卡地项目图、帕尔米图差别，中心区为天门地址，空了新修金别，门那个龙都绿别空了，日别给为难车头不重要些。第二天内送，这就是么达了，同时一了级别，空给养着羊，人心，就是咱们给为难往收别，对这个狗儿了，空给没在永久给，没忙不呀，以及当新修金再投标些，谈到。 俺最容易给那位王不拒绝，养爹几天都索性被空了，给我们十只鸡那个别动。